样困到目的不安吧。下令人们帮他比把弄黑么乌林比把香辣旁比明下帮路一比新加坡修把晒头背心的新加坡当面修那帮回望那山路公路路亚拉巴公路来比马龙开的样给比香辣的啊我把弄米的山辣

ꯌꯥꯀꯥꯏꯔꯣ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ꯒꯤ ꯁꯩꯁꯛꯇ ꯇꯣꯡꯕ꯭ꯔꯝ ꯕꯤꯔꯥ, ꯗ ꯔꯣꯖꯤ ꯃ꯭ꯌꯨꯖꯤꯀꯦ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ꯒꯨꯔꯨꯃꯌꯨ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ꯔꯃ, ꯌꯨꯝꯅꯥ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ꯁꯨꯃꯇꯤ ꯆꯅꯨ, ꯅꯥꯎꯔꯦꯝ ꯍꯔꯤꯃ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ꯊꯦꯝ ꯕꯦꯅꯨꯗ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ꯕꯣꯍꯜ 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ꯁꯨꯔꯆꯟꯗ꯭ꯔ ꯌꯨꯝꯅꯥꯝ,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ꯒꯤ ꯊꯝꯃꯣꯏ ꯕꯤꯅꯥꯗ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ꯁꯦꯝ ꯕꯤꯃꯣꯂꯥ ꯑꯃꯗꯤ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ꯏꯁꯩ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ꯆꯥꯟꯗꯝ ꯒꯣꯄꯥꯜ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ꯁ꯭ꯔꯝ ꯅꯣꯀꯨꯜ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ꯕꯝ ꯕꯤꯁꯦꯁꯣ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ꯒꯤ ꯁꯩꯍꯧꯅ ꯍꯣ ꯂꯥꯡꯕꯟꯊꯥ

ꯈꯨꯗꯣꯜꯒꯤ ꯑꯍꯨꯝ ꯁꯨꯕꯗ ꯇꯥꯃꯤꯟ ꯑꯁꯤ ꯁꯦꯞꯇꯦꯝꯕꯔ ꯊꯥ ꯏꯪ 1945ꯗ ꯊꯥ ꯑꯁꯤꯒꯤ ꯁꯩꯌꯨꯅ ꯁꯟꯗꯣꯛꯈꯤꯕ ꯏꯁꯩ ꯕꯤ ꯅꯦꯇꯥꯆ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ꯇꯕꯥꯅꯨ ꯈꯨꯔꯥꯏ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 ꯄꯨꯊꯣꯛꯄ ꯀꯦ ꯑꯦꯟ ꯁꯔꯃ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 ꯑꯁꯤ

0: ꯃꯥꯂꯦꯝꯁꯤꯗ ꯃꯤꯑꯣꯏꯕꯅ ꯈꯨꯟꯗꯥ ꯂꯩꯇꯥꯅ ꯂꯩꯔꯛꯄꯗ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ꯍꯔꯥꯎ ꯀꯨꯝꯍꯩ ꯂꯣꯏꯅꯔꯛꯏ ꯅꯤꯡꯁꯤꯡꯕ ꯊꯣꯛꯇ꯭ꯔꯕ ꯃꯇꯝꯗꯒꯤ ꯂꯩꯔꯛꯄ ꯎꯃꯪ ꯂꯥꯏꯒꯤ ꯂꯥꯏꯀꯣꯜꯁꯤꯡꯗ ꯌꯦꯜꯍꯧ ꯄꯥꯝꯕꯤ ꯁꯥ ꯎꯆꯦꯛ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ꯔꯛꯏ ꯑꯗꯨꯒ ꯏꯁꯤꯡ ꯅꯨꯡꯁꯤꯠꯁꯨ ꯁꯦꯡꯕ ꯃꯐꯝ ꯑꯣꯏꯔꯛꯏ ꯀꯨꯝ ꯑꯃꯒꯤ ꯁꯖꯤꯕꯨ ꯆꯩꯔꯥꯎꯕ ꯆꯍꯤ ꯍꯧꯕ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ꯏꯁꯤꯡ ꯀꯝꯕꯣꯡ ꯀꯣꯝꯕꯤꯔꯩ ꯂꯩꯔꯤ ꯌꯥꯎꯏ ꯎꯁꯤꯟꯗ ꯃꯤꯇꯝ ꯉꯥ ꯊꯥꯏ ꯂꯨꯍꯣꯡꯕꯗ ꯀꯨꯟꯗꯣ ꯂꯩꯔꯥꯡ ꯉꯥꯅꯕ ꯉꯥꯃꯨ ꯎꯁꯤꯟ ꯇꯉꯥꯏꯐꯗꯦ ꯍꯩꯀ꯭ꯔꯨ ꯍꯤꯗꯣꯡꯕꯒꯤ ꯆꯠꯅꯕꯤ ꯈꯣꯡꯅꯥꯡ ꯍꯣꯡꯕ ꯃꯤꯑꯣꯏꯕꯒꯤ ꯊꯋꯥꯏꯅ ꯄꯥꯝꯕꯤ ꯁꯥ ꯎꯆꯦꯛ ꯑꯣꯟꯈꯤꯕꯒꯤ ꯋꯥꯔꯤ ꯄꯨꯝꯅꯃꯛ ꯃꯤꯑꯣꯏꯕꯒꯤ ꯆꯠꯅꯕꯤ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ꯀ ꯅꯛꯁꯤꯟꯅꯕꯒꯤ ꯈꯨꯗꯝꯅꯤ
1: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ꯑꯣꯏꯕ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ꯆꯠꯅꯕꯤꯅ ꯃꯍꯧꯁꯥꯒꯤ ꯁꯛꯇꯝꯒ ꯃꯔꯨ ꯃꯄꯥꯡ ꯑꯣꯏꯅ ꯅꯛꯁꯤꯟꯅꯩ ꯑꯗꯨꯒ ꯃꯇ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ꯅ ꯃꯍꯧꯁꯥꯒꯤ ꯁꯛꯇꯝꯒ ꯂꯥꯞꯊꯣꯛꯅꯩ ꯃꯇ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ꯊꯧꯔꯝꯁꯤꯡ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ꯑꯍꯧꯕ ꯑꯌꯥꯛꯄ ꯈꯣꯟꯖꯦꯜꯅ ꯅꯥꯀꯣꯡ ꯊꯥꯃꯣꯏꯒꯤ ꯂꯥꯏꯅꯥ ꯄꯣꯛꯍꯜꯂꯤ ꯂꯨꯍꯣꯡꯐꯝꯗ ꯈꯪꯍꯧꯗꯅ ꯊꯤꯜꯂꯛꯄ ꯑꯍꯧꯕ ꯄꯨꯡꯈꯣꯜꯗ ꯊꯥꯃꯣꯏ ꯃꯤꯎꯜ ꯆꯣꯡꯕ ꯕꯥꯕꯣꯛ ꯀꯌꯥ ꯌꯥꯎꯔꯝꯒꯅꯤ ꯃꯤꯑꯣꯏꯕꯅ ꯊꯥꯖꯅ ꯂꯥꯠꯅꯔꯤꯕ ꯈꯨꯔꯨꯝꯅꯔꯤꯕ ꯂꯥꯏꯁꯤꯡꯒꯤ ꯃꯤꯇꯝ ꯁꯦꯝ ꯁꯥꯕ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ꯃꯌꯥꯛ ꯀꯟꯕ ꯀꯦꯃꯤꯀꯦꯜꯁꯤꯡꯅ ꯂꯩꯕꯥꯛ ꯂꯩꯍꯥꯎ ꯑꯃꯗꯤ ꯏꯁꯤꯡ ꯍꯨ ꯆꯦꯜꯍꯜꯂꯤ

0: ꯈꯅꯥꯎꯅꯤꯅ ꯇꯧꯔꯤꯁꯤꯅ ꯃꯔꯣꯜ ꯑꯃ ꯗꯨꯔꯒꯥ ꯄꯨꯖꯥ ꯃꯌꯥ ꯅꯛꯁꯜꯂꯛꯄꯗꯅꯦ ꯏꯁꯩ ꯇꯝꯕ ꯆꯠꯄꯗ ꯈꯅꯥꯎꯒ ꯂꯣꯏꯅ ꯀꯥꯏꯔ ꯄꯣꯠꯅꯤ ꯍꯩ ꯕꯦꯃꯥ ꯂꯤꯟꯊꯣꯏ ꯅꯪꯕꯨ ꯀꯥꯏꯗ ꯂꯩꯒꯦꯅꯦ ꯁꯤꯗꯪꯗ ꯂꯥꯎꯅꯦ
1: ꯀꯩ ꯍꯥꯏꯒꯦ ꯏꯃꯥ ꯑꯦ ꯀꯩꯅꯣ ꯏꯃꯥ ꯐꯅꯦꯛ ꯏꯟꯅꯐꯤ ꯃꯌꯥꯝ ꯄꯨꯊꯣꯛꯂꯤꯁꯤꯅ ꯀꯔꯤꯒꯤꯅꯣ
0: ꯑꯣ ꯗꯨꯔꯒꯥ ꯄꯨꯖꯥ ꯃꯇꯝ ꯅꯛꯁꯤꯜꯂꯛꯑꯕꯅꯤꯅꯅꯦ ꯁꯦꯐꯝ ꯐꯅ ꯌꯥꯝꯃꯦ ꯄꯥꯎ ꯂꯥꯛꯏꯕ ꯇꯨ ꯁꯤꯗꯒꯤ ꯐꯅꯦꯛꯁꯤꯡ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ꯏꯟꯅꯐꯤꯒ ꯆꯥꯟꯅꯒꯅꯤꯗꯣ ꯕꯦꯃꯥ ꯇꯣꯉꯥꯟ ꯇꯣꯉꯥꯟꯅꯪꯗ ꯈꯟꯗꯣꯛꯎ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ꯗꯤꯅꯦ ꯅꯣꯛꯅꯒꯗꯧꯕ ꯃꯤꯁꯨꯅꯦ ꯀꯌꯥꯅꯤ ꯂꯩꯔꯤꯁꯦ
1: ꯌꯥꯔꯦ ꯌꯥꯔꯦ ꯀꯩ ꯍꯥꯏꯅ ꯈꯪꯗꯦꯃꯤ ꯆꯍꯤꯗꯨꯒꯅꯦ ꯃꯇꯥꯡ ꯆꯥꯗ꯭ꯔꯦ ꯐꯤ ꯃꯆꯨꯗꯣ ꯑꯃꯠꯇ ꯆꯥꯟꯅꯗ꯭ꯔꯦ ꯍꯥꯏꯕ
2: ꯃꯌꯦꯛ ꯑꯁꯣꯝꯒꯤ ꯈꯨꯜ ꯂꯩꯀꯥꯏꯁꯤꯡꯗ ꯂꯩꯔꯤꯕ ꯀ꯭ꯂꯕꯁꯤꯡꯒꯤ ꯋꯥꯔꯦꯞ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ꯌꯥꯝꯗ ꯄꯥꯎꯖꯦꯜ ꯑꯃ ꯄꯤꯖꯔꯤ ꯀꯨꯝꯁꯤ ꯆꯍꯤꯁꯤꯗꯒ� ꯍꯧꯔꯒ ꯂꯥꯛꯀꯗꯧꯔꯤꯕ ꯆꯍꯤꯁꯤꯡꯗꯁꯨ ꯂꯥꯏ ꯂꯥꯠꯄ ꯂꯥꯏ ꯈꯨꯔꯨꯝꯕ ꯂꯥꯏ ꯍꯔꯥꯎꯕꯅꯆꯤꯡꯕ ꯊꯧꯔꯝꯁꯤꯡꯗ ꯃꯌꯦꯛ ꯍꯧꯅ ꯈꯣꯡꯕ ꯑꯗꯨꯒ ꯃꯆꯨ ꯀꯌꯥꯅ ꯂꯩꯇꯦꯡꯕ ꯂꯥꯏꯔꯦꯝꯕ ꯂꯥꯏꯔꯦꯝꯕꯤꯒꯤ ꯑꯁꯥꯕ ꯃꯤꯇꯝꯁꯤꯡꯕꯨ ꯈꯨꯜ ꯂꯩꯀꯥꯏꯅ ꯏꯁꯤꯡ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ꯠ ꯇꯨꯔꯦꯜ ꯄꯨꯈ꯭ꯔꯤꯅꯆꯤꯡꯕꯗ ꯊꯥꯗꯕ ꯌꯥꯔꯔꯣꯏ ꯂꯩꯕꯥꯛꯀꯤ ꯃꯐ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ꯆꯠꯅꯔꯤꯕ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ꯄ꯭ꯔꯣꯇꯦꯛꯁꯟ ꯑꯦꯛ ꯅꯣꯏꯁ ꯄꯣꯂꯨꯁꯟ ꯑꯦꯛ ꯋꯥꯇꯔ ꯄꯣꯂꯨꯁꯟ ꯑꯦꯛꯅꯆꯤꯡ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ꯠꯇꯅ ꯃꯤ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ꯏꯗꯕ ꯑꯍꯧꯕ ꯃꯗꯦ ꯌꯥꯛꯄ ꯈꯣꯟꯖꯦꯜ ꯅꯤꯟ ꯈꯣꯡꯕ ꯑꯗꯨꯒ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ꯃꯣꯠꯍꯟꯕ ꯌꯥꯕ ꯊꯕꯛ ꯑꯃꯠꯇ ꯑꯣꯊꯣꯔꯤꯇꯤꯒꯤ ꯑꯌꯥꯕ ꯌꯥꯎꯗꯅ ꯇꯧꯕꯤꯗꯅꯕ ꯀ꯭ꯂꯕ ꯃꯌꯥꯝ ꯑꯁꯤꯒꯤ ꯃꯍꯨꯠ ꯁꯤꯜꯂꯔꯒ ꯄꯥꯎꯖꯦꯟꯖꯕ ꯂꯥꯛꯆꯔꯤ ꯑꯃꯨꯛꯀꯁꯨ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ꯍꯜꯂꯣ ꯃꯥꯏꯀꯩ ꯑꯁꯣꯝꯗ ꯂꯩꯕꯤꯔꯤꯕ ꯄ꯭ꯔꯖꯥ ꯃꯤꯌꯥꯝ
1: ꯏꯃꯥ ꯃꯥꯏꯗ ꯂꯥꯎꯔꯤꯁꯤꯕꯨ ꯑꯩꯈꯣꯏ ꯇꯥꯇꯣꯟ ꯄꯥꯔꯤ ꯅꯠꯇ꯭ꯔꯣꯕ
0: ꯍꯣꯏꯅꯦ ꯄꯥꯔꯤꯒꯤ ꯃꯈꯣꯟ ꯃꯥꯜꯂꯤꯅꯦ
1: ꯑꯗꯨꯅꯦ ꯀꯩꯅꯣꯃ ꯍꯥꯏꯁꯤꯕꯨ ꯀꯨꯝꯍꯩ ꯃꯐꯝꯁꯤꯡꯗꯅꯦ ꯃꯥꯏ ꯍꯧꯅ ꯈꯣꯡꯕ ꯌꯥꯗꯦ ꯑꯗꯨꯒ ꯃꯆꯨ ꯃꯆꯨ ꯁꯪꯕ ꯂꯥꯏꯒꯤ ꯃꯤꯇꯝ ꯑꯃꯠꯇ ꯏꯁꯤꯡꯗ ꯊꯥꯗꯕ ꯌꯥꯔꯣꯏ ꯍꯥꯏꯕꯅꯤ
0: ꯑꯦ
1: ꯅꯨꯡꯉꯥꯏꯔꯦ ꯑꯩ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ꯑꯗꯣ ꯏꯃꯥ ꯀ꯭ꯂꯕꯀꯤ ꯅꯍꯥꯔꯣꯜꯁꯤꯡ ꯆꯥ ꯀꯧꯁꯤꯔꯥ
0: ꯑꯦ ꯃꯣꯏꯗꯤ ꯀꯩꯗꯧꯕꯩ ꯆꯥ ꯀꯧꯗꯧꯔꯤꯕ
1: ꯃꯈꯣꯏꯅ ꯃꯤꯌꯥꯝꯒꯤ ꯀꯥꯟꯅꯒꯗꯕ ꯊꯕꯛ ꯃꯌꯥꯝ ꯄꯥꯏꯈꯠꯂꯤꯕꯁꯤꯗꯤ
0: ꯍꯩ ꯂꯤꯟꯊꯣꯏ ꯃꯊꯧ ꯅꯠꯇꯅ ꯃꯊꯧ ꯁꯥꯕ ꯅꯪꯒꯤ ꯇꯥꯇꯣꯟꯒꯨꯝꯕ ꯈꯔꯅꯅꯦ ꯆꯣꯏꯇ꯭ꯔꯪ ꯄꯥꯇ꯭ꯔꯪ ꯉꯥꯡ ꯁꯛꯄ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ꯗꯕ ꯅꯠꯇꯦꯀꯣ ꯍꯩ ꯂꯥ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ꯂꯥꯏ ꯂꯥꯠꯄ ꯂꯥꯏ ꯈꯨꯔꯨꯝꯕ ꯂꯣꯏꯔꯒ ꯁꯤꯖꯤꯟꯅꯗꯕ ꯄꯣꯠꯁꯤꯡꯗꯣ ꯏꯁꯤꯡꯗ ꯊꯥꯗꯗ꯭ꯔꯗꯤ ꯀꯗꯥꯏꯗ ꯊꯝꯃꯨꯗꯧꯔꯤꯒꯦ
1: ꯍꯣꯏꯃꯥ ꯃꯈꯣꯏꯁꯤꯡꯗꯣ ꯀꯣꯝ ꯂꯨꯅ ꯇꯧꯔꯒꯅꯦ ꯂꯥꯏꯅꯨꯡꯗ ꯐꯨꯝꯖꯤꯟꯗꯨꯅ ꯊꯝꯕꯗꯤ ꯀꯩ ꯀꯥꯏꯒꯦꯕ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ꯃꯤꯑꯣꯏꯕ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ꯊꯕꯛ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ꯇ ꯚꯨꯠ ꯅ ꯂꯥꯏ ꯁꯥꯕꯁꯦ ꯈꯔꯗꯤ ꯐꯔꯅꯤ ꯍꯥꯏꯕ
0: ꯏꯁꯥꯗꯤ ꯌꯥꯝ ꯈꯪꯉꯦꯅꯦ ꯍꯥ
1: ꯈꯪꯉꯤꯅ ꯃꯇꯝꯁꯤꯗꯅꯦ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ꯒꯤ ꯚꯨꯠꯁꯤꯡꯅ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ꯅꯦ ꯁꯥ ꯎꯆꯦꯛ ꯀꯌꯥꯗꯁꯨ ꯂꯟꯗꯥꯔꯛꯂꯤꯕꯅꯤ ꯍꯥꯏꯕ
0: ꯍꯩ ꯂꯤꯟꯊꯣꯏ ꯁ꯭ꯋꯥꯏꯗꯅꯦ ꯆꯣꯏꯇ꯭ꯔꯪ ꯄꯥꯗ ꯉꯥꯡꯉꯅꯨ ꯆꯠꯂꯣ ꯑꯥꯗ ꯆꯠꯂꯣ
1: ꯃꯇꯝꯁꯤꯒ ꯆꯥꯟꯅꯗꯕ ꯐꯠꯇꯕ ꯊꯕꯛ ꯇꯧꯕ ꯇꯣꯛꯂꯁꯤ ꯍꯥꯏꯔꯒ ꯏꯃꯥꯅ ꯈꯣꯏꯗꯧ ꯊꯤꯟꯅ ꯁꯥꯎꯔꯤꯗꯨꯕꯨ ꯀꯩꯒꯤꯅꯣ ꯍꯥꯏꯕ
0: ꯍꯩ ꯂꯥꯏꯔꯦꯝꯕꯤꯒꯤ ꯃꯤꯇꯝ ꯏꯁꯤꯡꯗ ꯊꯥꯗꯕ ꯌꯥꯔꯣꯏ ꯍꯥꯏꯔꯕꯗꯤ ꯆꯠꯅꯕꯤꯗꯨꯁꯨ ꯊꯨꯞꯆꯤꯜꯂꯁꯤ ꯍꯥꯏꯕ ꯅꯠꯇ꯭ꯔꯣ
1: ꯃꯗꯨꯗꯅꯤ ꯏꯃꯥꯒ ꯑꯩꯈꯣꯏꯒ ꯂꯝꯕꯤ ꯇꯤꯟꯅꯔꯕꯁꯨ ꯇꯨꯡ ꯑꯣꯟꯊꯣꯛꯅꯔꯤꯕꯁꯦ
0: ꯀꯌꯥꯗꯨꯅꯤ
1: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ꯕꯗꯤ ꯃꯤꯑꯣꯏꯕ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ꯅ ꯃꯍꯧꯁꯥꯒꯤ ꯁꯛꯇꯝꯁꯨ ꯀꯥꯍꯦꯟꯗꯅꯕ ꯍꯣꯠꯅꯁꯤ ꯍꯥꯏꯕꯅꯤ ꯏꯃꯥ
0: ꯏꯁꯥꯗꯤ ꯂꯥꯏꯔꯤꯛ ꯌꯥꯝ ꯍꯩꯔꯕꯅꯤꯅ ꯃꯃꯥ ꯃꯄꯥꯗꯒꯤ ꯆꯍꯤꯁꯨ ꯍꯜꯂꯦꯅꯦ ꯍꯥ ꯑꯩꯈꯣꯏꯕꯨ ꯋꯥꯔꯛ ꯋꯥꯇꯦꯃꯦꯕ ꯍꯩ ꯇꯧꯅꯨ ꯇꯧꯅꯨ ꯅꯍꯥꯟꯅꯅꯦ ꯃꯥꯏꯕ ꯁꯥꯕ ꯃꯪ ꯊꯜꯂꯤ ꯈꯪꯗ ꯇꯧꯅꯨꯀꯣ ꯅꯣꯏ
3: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ꯃꯃꯥ
0: ꯃꯣꯏꯕ
3: ꯊꯥꯁꯤꯖꯥ ꯀꯩꯗꯧꯕ ꯀꯩꯗꯧꯕ ꯅꯍꯥ ꯀꯅꯥꯅ ꯃꯥꯏꯕ ꯁꯥꯕ ꯌꯥꯎꯔꯕꯒꯦꯅ ꯍꯩ ꯅꯪꯅ ꯑꯗꯨ ꯌꯥꯝ ꯁꯥꯎꯔꯤꯕꯗꯨꯕꯣ
0: ꯑꯣ ꯅꯆꯥꯅꯨꯄꯤ ꯂꯤꯟꯊꯣꯏꯁꯦ ꯂꯝꯍꯦꯟꯕꯤꯁꯦ ꯑꯐꯥꯎꯕꯤ ꯃꯥꯏꯕꯤꯒꯁꯨ ꯑꯣꯏꯔꯝꯃꯦ ꯇꯧꯔꯤꯁꯦ
3: ꯑꯗꯨꯗꯤ ꯏꯆꯥꯅ ꯀꯔꯤ ꯂꯩꯐꯥꯎ ꯄꯤꯔꯤꯕ
0: ꯑꯣ ꯃꯤꯌꯥꯝ ꯃꯔꯛꯇꯅꯦ ꯃꯌꯦꯛ ꯍꯧꯅ ꯈꯣꯡꯕ ꯃꯆꯨ ꯃꯆꯨ ꯁꯪꯕ ꯂꯥꯏꯒꯤ ꯃꯤꯇꯝ ꯏꯁꯤꯡꯗ ꯊꯥꯗꯕꯅ ꯀꯔꯤ ꯌꯦ ꯑꯣ ꯈꯪꯗꯦꯗ ꯀꯩꯅꯣꯝ ꯑꯣꯜꯂꯦ ꯌꯦ ꯑꯩꯗꯤ ꯃꯃꯤꯡ ꯀꯥꯀ ꯍꯥꯏꯕ ꯊꯣꯛꯆ ꯂꯥꯛꯆꯗꯦꯗ
1: ꯏꯃꯥ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ꯒꯤ ꯚꯨꯠ ꯍꯥꯏꯕꯅꯤ
0: ꯍꯣ ꯅꯆꯥꯅꯨꯄꯤꯅ ꯍꯥꯏꯔꯤꯕ ꯚꯨꯠ ꯑꯁꯤꯅꯅꯦ ꯍꯣ ꯃꯣꯏ ꯄꯥꯕꯨꯡ ꯃꯤꯌꯥꯝ ꯇꯨꯃꯤꯡꯉꯩꯗꯅꯦ ꯈꯧꯔꯤ ꯃꯦꯜꯂꯛꯀꯅꯤ ꯌꯦ
3: ꯏꯁꯥ ꯂꯤꯟꯊꯣꯏꯒꯤ ꯑꯁꯨꯛ ꯆꯨꯝꯕ ꯂꯩꯐꯥꯎꯁꯤꯗ ꯃꯃꯥꯏꯕꯤ ꯑꯃꯅ ꯈꯣꯏꯗꯧ ꯊꯤꯜꯂꯤꯕꯁꯤꯅ ꯀꯔꯤꯒꯤ ꯅꯣꯏꯃꯤ ꯅꯪꯕꯣ
0: ꯑꯁ ꯃꯣꯏ ꯄꯥꯕꯨꯡ ꯂꯥꯏ ꯂꯥꯐꯝꯗ ꯃꯌꯦꯛ ꯁꯤꯖꯤꯟꯅꯕ ꯌꯥꯗꯕ ꯂꯥꯏꯒꯤ ꯃꯤꯇꯝ ꯏꯁꯤꯡꯗ ꯊꯥꯗꯍꯟꯗꯕ ꯍꯥꯏꯕꯁꯤꯕꯨ ꯑꯐꯕ꯭ꯔꯥ ꯍꯥꯏꯕ ꯁꯤꯕꯨ ꯏꯁꯩ ꯁꯛꯄꯤ ꯑꯩꯈꯣꯏꯒꯤ ꯂꯝꯕꯤꯁꯨ ꯀꯛꯄꯤꯕ ꯅꯠꯇ꯭ꯔ ꯍꯥꯏꯕꯅꯤ
1: ꯏꯃꯥꯒꯤ ꯏꯁꯩ ꯁꯛꯄꯒꯤ ꯂꯝꯕꯤꯗꯤ ꯀꯃꯥꯏꯅ ꯀꯛꯂꯤꯕ
0: ꯍꯥꯏꯅ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ꯀꯨꯝꯍꯩ ꯃꯌꯥꯝ ꯑꯃ ꯇꯣꯛꯑꯗꯤ ꯏꯁꯩ ꯁꯛꯐꯝ ꯂꯩ

ꯇꯥ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ꯁꯩꯁꯛꯄ ꯑꯃꯒꯤ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ꯗꯦꯕꯤꯁꯨꯔꯤ ꯉꯁꯤꯒꯤ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ꯏꯁꯩꯁꯤꯡꯒꯤ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ꯃꯊꯪ ꯆꯤꯠꯅ ꯉꯥꯏꯔꯥꯡꯕꯝ ꯃꯨꯅꯤꯟꯗ꯭ꯔꯣ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ꯝ ꯑꯍꯨꯝ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ꯃꯔꯤ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ꯁꯔꯠ ꯁꯂꯥꯝ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ꯁꯛꯄꯤ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ꯗꯦꯕꯤꯁꯨꯔꯤ ꯐꯖ ꯐꯖꯔꯕ ꯏꯁꯩ ꯀꯌꯥ ꯁꯛꯄꯤꯔꯛꯈꯣ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ꯁꯤꯁꯨ ꯊꯝꯖꯔꯤ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0: ꯄꯥꯛꯇ ꯑꯦꯊꯂꯦꯇꯤꯛ ꯁ꯭ꯇꯦꯗꯤꯌꯝꯗ ꯍꯧꯗꯣꯛꯈ꯭ꯔꯦ ꯒꯦꯝꯁ ꯑꯁꯤꯒꯤ ꯅꯨꯄꯤꯒꯤ ꯀ꯭ꯔꯤꯀꯦꯠꯀꯤ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ꯉꯁꯤ ꯚꯥꯔꯠꯀ ꯕꯪꯒ꯭ꯂꯥꯗꯦꯁꯀ ꯁꯥꯟꯅꯒꯅꯤ ꯒꯦꯝꯁ ꯑꯁꯤꯗ ꯌꯥꯎꯔꯤꯕ ꯚꯥꯔꯠꯀꯤ ꯀꯣꯟꯇꯤꯟꯖꯦꯟꯄꯨ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2: ꯈꯣꯒꯦ ꯏꯟꯇꯖꯥꯝ
3: ꯀꯤꯁꯀꯥ ꯒꯨꯗꯤꯀꯤ ꯐꯤꯁꯀꯥ
4: ꯗꯤꯈꯥ 20,000 ꯀꯥ ꯂꯣꯟ ꯇꯨꯔꯟꯠ
5: ꯄꯇꯥ ꯍꯦ ꯀꯣꯟ ꯗꯦ ꯔꯍꯥ ꯍꯦ ꯕ꯭ꯌꯥꯖ ꯀꯤꯠꯅꯥ ꯍꯦ
6: ꯂꯣꯟ ꯕꯤꯅꯤꯌꯃꯤꯠ ꯁꯟꯁꯊꯥꯅꯣ ꯁꯦ ꯍꯤ ꯂꯦ ꯑꯣꯔ ꯀꯔꯖ ꯎꯠꯅꯥ ꯖꯤꯠꯅꯤ ꯖꯔꯨꯔꯠ ꯋꯣ ꯚꯤ ꯖꯥꯟꯆ ꯀꯔ
7: ꯍꯣ ꯒ꯭ꯌꯥ ꯏꯟꯇꯖꯥꯝ ꯄꯒꯥꯔ ꯑꯦꯗꯚꯥꯟꯁ ꯃꯦ ꯚꯦꯖꯤꯌꯦ
8: RBI ꯀ꯹ꯇꯥ ꯍꯦ
9: ꯁꯍꯤ ꯕꯤꯇꯤꯌ ꯕꯔꯇꯥꯕ ꯀꯔꯦ ꯑꯥꯞꯀꯥ ꯕꯆꯥꯕ

ꯇꯥꯟ ꯖꯈ꯭ꯔꯤꯕ ꯒꯤꯔ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ꯄꯔꯤꯅꯤꯇꯤ ꯆꯣꯄ꯭ꯔꯥ ꯑꯃꯗꯤ ꯁꯣꯅꯨ ꯅꯤꯒꯝ, ꯃꯊꯪꯗ ꯇꯥꯃꯤꯟꯅꯁꯤ ꯑꯔꯃꯥꯟ ꯃꯂꯤꯟ ꯁꯛꯄ ꯒꯤꯗꯃꯥ.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ꯆꯜ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ꯒꯤ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ꯅꯦꯟꯁꯤ ꯈꯨꯃꯟ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ꯗꯥꯂꯣꯡꯒꯨꯔ 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ꯒꯤꯠ ꯂꯤ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ꯑꯩꯈꯣꯏ ꯐꯨꯌꯦꯜ ꯁꯦꯞ ꯇꯧꯔꯛꯀꯗꯣꯔꯤꯝꯅꯤ, ꯑꯩꯈꯣꯏ ꯒꯥꯔꯤ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ꯊꯔꯛꯀꯗꯣꯔꯤꯝꯅꯤ, ꯑꯩꯈꯣꯏ ꯒꯥꯔꯤ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ꯊꯔꯛꯀꯗꯣꯔꯤꯝ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ꯅ ꯑꯩꯈꯣꯏ ꯒꯥꯔꯤ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ꯊꯔꯛꯀꯗꯣꯔꯤꯝ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ꯅ ꯑꯩꯈꯣꯏ ꯒꯥꯔꯤ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ꯊꯔꯛꯀꯗꯣꯔꯤꯝ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ꯅ ꯑꯩꯈꯣꯏ ꯒꯥꯔꯤ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ꯊꯔꯛꯀꯗꯣꯔꯤꯝ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ꯕ ꯗꯔꯀꯥꯔ ꯑꯣꯏ.
1: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ꯏ ꯑꯦꯟ ꯏ ꯑꯥꯔ ꯁꯤ ꯏꯝꯐꯥꯜꯒꯤ ꯑꯦꯁꯤꯁꯇꯦꯟꯠ ꯗꯤꯔꯦ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ꯁꯝꯔꯤꯇꯥ ꯁꯤꯡ ꯌꯥꯎ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ꯐ ꯑꯃꯗꯤ ꯁꯥꯏ ꯑꯦꯟ ꯏ ꯑꯥꯔ ꯁꯤꯒꯤ ꯁ꯭ꯇꯥꯐꯁꯤꯡꯁꯨ ꯁꯔꯨꯛ ꯌꯥꯈꯤ. ꯃꯤꯇꯩ ꯃꯤꯇꯩ ꯇ꯭ꯔꯥꯕꯦꯜ ꯌꯨꯅꯤꯌꯟꯅ ꯃꯥꯄꯜ ꯁꯨꯕ ꯁꯦꯕꯔꯦꯟꯁ ꯗꯦ ꯑꯣꯕꯖꯔꯚꯦꯁꯟ 2026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ꯆꯦꯝꯕꯔ ꯑꯣꯐ ꯀꯝꯃꯔꯁ ꯑꯦꯟ ꯏꯟꯗꯁꯇ꯭ꯔꯤꯁꯀꯤ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ꯛꯇꯔ ꯕꯁꯨꯗꯦꯕ ꯁꯤꯡ ꯁꯔꯨꯛ ꯌꯥꯒꯅꯤ. ꯁꯤꯀ꯭ꯌꯨꯔꯤꯇꯤ ꯀꯟꯚꯣꯏ ꯂꯩꯇꯕꯅ ꯉꯁꯤ ꯖꯤꯔꯤꯕꯥꯝꯗꯒꯤ ꯏꯝꯐꯥꯜꯗ ꯊꯣꯛꯂꯛꯀꯗꯕ ꯒꯥꯔꯤꯁꯤꯡ ꯑꯃꯠꯇ ꯊꯥꯗ꯭ꯔꯦ.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ꯟꯍꯥꯏ ꯍꯧꯖꯤꯛ ꯖꯤꯔꯤꯕꯥꯝꯗ ꯄꯣꯠꯆꯩ ꯄꯨꯕ ꯒꯥꯔꯤ 430 ꯄꯟꯗꯨꯅ ꯂꯩꯔꯤ. ꯅꯨꯃꯤꯠ ꯆꯠꯊꯔꯛꯄ ꯅꯣꯔꯠ ꯏꯁ ꯑꯦꯖꯨꯀꯦꯁꯟ ꯀꯣꯟꯀ꯭ꯂꯦꯞ ꯉꯔꯥꯡ ꯅꯥꯒꯥꯂꯦꯟꯒꯤ ꯆꯨꯃꯨꯀꯦꯗꯤꯃꯥ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ꯅꯦꯁꯅꯦꯜ ꯑꯦꯖꯨꯀꯦꯁꯟ ꯄꯣꯂꯤꯁꯤ 2030 ꯆꯠꯅ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ꯂꯥꯛꯄ ꯄꯣꯂꯤꯁꯤ ꯃꯦꯀꯔ, ꯑꯦꯖꯨꯀꯦꯇꯔ ꯑꯃꯁꯨꯡ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ꯔ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ꯃꯤꯐꯝ ꯑꯁꯤ ꯅꯥꯒꯥꯂꯦꯟ ꯁꯔꯀꯥꯔ ꯑꯃꯗꯤ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ꯑꯦꯖꯨꯀꯦꯁꯟ ꯃꯟꯇ꯭ꯔꯥꯂꯌꯒ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ꯇ꯭ꯔꯤꯄꯨꯔꯥꯒꯤ ꯍꯥꯌꯔ ꯑꯦꯖꯨꯀꯦꯁꯟ ꯃꯟꯇ꯭ꯔꯤ ꯀꯤꯁꯣꯔ ꯕꯔꯃꯟꯅ ꯍꯥꯏ ꯍꯧꯈꯤꯕ ꯆꯍꯤ 10 ꯑꯁꯤ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ꯒꯤ ꯑꯣꯏꯅ ꯃꯍꯩ ꯃꯁꯤꯡꯒꯤ ꯂꯝꯗ 40,000,000 ꯍꯦꯟꯅ ꯊꯥꯗꯈꯤ. ꯃꯇꯝ ꯑꯁꯤꯗ ꯁ꯭ꯀꯨꯜ 250, ꯃꯦꯗꯤꯀꯦꯜ ꯀꯣꯂꯦꯖ 4, IIIT 2 ꯑꯃꯁꯨꯡ ꯁ꯭ꯀꯤ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20 ꯍꯦꯟꯅ ꯂꯤꯡꯈꯠꯈꯤ. ꯑꯁꯥꯝꯒꯤ ꯅꯥꯒꯥꯎ ꯂꯣꯛ ꯁꯚꯥꯒꯤ ꯃꯔꯛꯀꯤ ꯃꯤꯈꯜꯒꯤꯗꯃꯛ ꯃꯤꯔꯦꯞ 15 ꯂꯝꯕꯥ ꯊꯦꯡꯅꯔꯒꯅꯤ. ꯀꯪꯒ꯭ꯔꯦꯁ MP ꯄ꯭ꯔꯗ꯭ꯌꯨꯠ ꯕꯣꯔꯗꯣꯂꯣꯏ ꯅꯥꯐꯝ ꯑꯁꯤ ꯊꯥꯗꯣꯛꯈꯤꯕꯗꯒꯤ ꯃꯤꯈꯜ ꯑ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ꯃꯤꯈꯜ ꯃꯊꯪ ꯊꯥꯒꯤ 6ꯇ ꯄꯥꯡꯊꯣꯛꯀꯅꯤ ꯑꯗꯨꯒ ꯃꯊꯪ ꯊꯥꯒꯤ 7ꯗ ꯚꯣꯠ ꯃꯁꯤꯡ ꯊꯤꯒꯅꯤ. ꯑꯃꯔꯣꯝꯗ ꯇ꯭ꯔꯤꯄꯨꯔꯥ ꯃ꯭ꯌꯨꯅꯤꯁꯤꯄꯥꯜ ꯑꯃꯁꯨꯡ ꯑꯔꯕꯥꯟ ꯂꯣꯀꯦꯜ ꯕꯣꯗꯤ ꯃꯤꯈꯜꯒꯤ ꯐꯥꯏꯅꯦꯜ ꯅꯣꯇꯤꯐꯤꯀꯦꯁꯟ ꯊꯥ ꯑꯁꯤꯒꯤ 25ꯗ ꯊꯣꯛꯂꯒꯅꯤ. ꯔꯥꯖ꯭ꯌꯒꯤ ꯏꯂꯦꯛꯁꯟ ꯀꯃꯤꯁꯅꯔꯒꯤ ꯁꯦꯀ꯭ꯔꯦꯇꯔꯤ ꯑꯅꯨꯔꯥꯛ ꯁꯦꯟꯅ ꯍꯥꯏ ꯃꯤꯈꯜ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ꯄꯣꯂꯤꯡ ꯏꯁꯇꯦꯁꯟꯁꯤꯡ ꯈꯪꯗꯣꯛꯄ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ꯁꯤꯠ ꯀꯨꯃꯥꯊꯣꯏ ꯂꯩꯕ ꯑꯔꯕꯥꯟ ꯂꯣꯀꯦꯜ ꯕꯣꯗꯤ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ꯂꯤꯡ ꯏꯁꯇꯦꯁꯟ 344ꯒꯤꯗꯃꯛꯇ ꯗ꯭ꯔꯥꯐ ꯅꯣꯇꯤꯐꯤꯀꯦꯁꯟ ꯐꯣꯡꯈ꯭ꯔꯦ.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ꯁꯔꯀꯥꯔꯅ ꯍꯥꯏꯔꯤ ꯆꯍꯤ ꯑꯁꯤꯒꯤ ꯑꯣꯛꯇꯣꯕꯔ ꯑꯃꯗꯒꯤ ꯁꯕꯁꯤꯗꯥꯏꯁ ꯇꯧꯔꯕ ꯗꯣꯃꯦꯁꯇꯤꯛ LPG ꯔꯤꯐꯤꯜ ꯇꯧꯕꯗ ꯕꯥꯏꯑꯣꯃꯦꯇ꯭ꯔꯤꯛ ꯑꯥꯙꯥꯔ ꯑꯣꯊꯦꯟꯇꯤꯀꯦꯁꯟ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ꯇꯧꯒꯗꯕꯅꯤ. ꯄꯦꯇ꯭ꯔꯣꯂꯤꯌꯝ ꯑꯃꯁꯨꯡ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ꯁꯕꯁꯤꯗꯤꯒ ꯂꯣꯏꯅꯅ ꯔꯦꯒꯨꯂꯦꯇꯦꯗ ꯔꯤꯇꯦꯜ ꯁꯦꯂꯤꯡ ꯄ꯭ꯔꯥꯏꯁ RSP ꯒ꯭ꯌꯥꯁ ꯂꯧꯅꯕꯒꯤꯗꯃꯛ ꯕꯨꯛ ꯇꯧꯔꯕ ꯗꯣꯃꯦꯁꯇꯤꯛ LPG ꯀꯟꯖꯨꯃꯔꯁꯤꯡꯒꯤ ꯃꯄꯨꯡ ꯐꯥꯔꯕ ꯕꯥꯏꯑꯣꯃꯦꯇ꯭ꯔꯤꯛ ꯑꯥꯙꯥꯔ ꯑꯣꯊꯦꯟꯇꯤꯀꯦꯁꯟ ꯗꯔꯀꯥꯔ ꯂꯩꯒꯅꯤ. ꯃꯁꯤ ꯇꯁꯦꯡ ꯇꯁꯦꯡꯅ ꯁꯕꯁꯤꯗꯥꯏꯁꯇ LPG ꯐꯪꯐꯝ ꯊꯣꯛꯂꯕ ꯀꯟꯖꯨꯃꯔꯁꯤꯡꯒꯤ ꯒ꯭ꯌꯥꯁ ꯐꯪꯍꯟꯅꯕꯒꯤ ꯊꯧꯑꯣꯡ ꯑꯃꯅꯤ. ꯃꯁꯤꯅ ꯗꯨꯄ꯭ꯂꯤꯀꯦꯠ ꯑꯃꯗꯤ ꯅꯤꯌꯝ ꯀꯥꯏꯅ ꯀꯅꯦꯛꯁꯟ ꯇꯧꯕꯁꯤꯡꯁꯨ ꯊꯤꯡꯕ ꯉꯝꯍꯜꯂꯒꯅꯤ. ꯅꯁꯥꯃꯨꯛꯇ ꯐꯣꯔ ꯚꯤꯛꯁꯤꯠ ꯚꯥꯔꯠ 100 weeks ꯅꯁꯥꯃꯨꯛꯇ ꯌꯨꯕ ꯑꯚꯤꯌꯥꯟ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ꯉꯁꯤ ꯂꯩꯕꯥꯛ ꯁꯤꯟꯕ ꯅꯍꯥ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ꯄꯥꯡꯊꯣꯛꯂꯤ.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 ꯔꯥꯁꯇ꯭ꯔꯤꯌ ꯁꯪꯀꯜꯞ ꯁꯝꯔꯕꯣꯔ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1,000 ꯁꯨꯞꯅ 93ꯇ ꯄꯥꯡꯊꯣꯛꯂꯤ.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ꯊꯧꯔꯝ ꯑꯁꯤ ꯃꯥꯏ ꯚꯥꯔꯠ ꯑꯣꯐꯤꯁꯀꯤ ꯖꯤꯂꯥ 400 ꯍꯦꯟꯕꯗ ꯑꯃꯁꯨꯡ ꯃꯄꯥꯡ ꯑꯣꯏꯔꯤ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ꯃꯐꯝ 1,000 ꯄꯥꯡꯊꯣꯛꯂꯤ. ꯊꯧꯔꯝ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ꯋꯥꯁꯛ ꯂꯧꯕ, ꯁꯤꯒꯅꯦꯆꯔ ꯀꯦꯝꯄꯦꯟ, ꯁ꯭ꯇ꯭ꯔꯤꯠ ꯄ꯭ꯂꯦ, ꯁ꯭ꯂꯣꯒꯟ ꯔꯥꯏꯇꯤꯡ ꯑꯃꯁꯨꯡ ꯅꯍꯥꯁꯤꯡꯒꯤ ꯑꯣꯏꯕ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ꯊꯧ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ꯀꯅꯤ. ꯅꯨꯃꯤꯠ ꯍꯨꯝ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ꯁꯦꯃꯤꯀꯣꯟ ꯏꯟꯗꯤꯌꯥ 2026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ꯒꯤ ꯌꯣꯁꯣꯚꯨꯃꯤ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ꯃꯁꯤ ꯚꯥꯔꯠꯀꯤ ꯁꯦꯃꯤꯀꯟꯗꯛꯇꯔꯒꯤ ꯂꯝꯗ ꯄꯥꯡꯊꯣꯛꯄ 9ꯁꯨꯕ ꯃꯤꯐꯝꯅꯤ. ꯃꯁꯤꯗ ꯑꯦꯛꯖꯤꯕꯤꯇꯔ 600 ꯍꯦꯟꯕꯅ ꯁꯔꯨꯛ ꯌꯥꯈꯤ.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ꯕꯥꯛ 52ꯒꯤ ꯃꯤꯍꯨꯠ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ꯃꯤꯐ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ꯔꯦꯖꯤꯁꯇ꯭ꯔꯦꯁꯟ 50,000 ꯍꯦꯟꯅ ꯇꯧꯔꯛꯈꯤ. ꯁꯦꯃꯤꯀꯣꯟ ꯏꯟꯗꯤꯌꯥ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 ꯃꯥꯂꯦꯝꯒꯤ ꯀꯩꯊꯦꯜꯗ ꯁꯦꯃꯤꯀꯟꯗꯛꯇꯔ ꯄꯨꯊꯣꯛꯄꯗ ꯚꯥꯔꯠꯅ ꯃꯥꯡꯖꯤꯜ ꯊꯥꯅ ꯆꯠꯂꯤ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ꯖꯦꯛ ꯀꯌꯥꯁꯨ ꯄꯥꯏꯈꯠꯅ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ꯁ꯭ꯔꯤ ꯃꯣꯗꯤꯅ ꯅꯍꯥ ꯑꯣꯏꯔꯤꯕ ꯁꯦꯃꯤꯀꯟꯗꯛꯇꯔ ꯆꯤꯐ ꯗꯤꯖꯥꯏꯅꯔ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ꯒꯁꯨ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 ꯃꯤꯐꯝ ꯃꯅꯨꯡꯗ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ꯄꯥꯋꯔ ꯏꯂꯦꯛꯇ꯭ꯔꯣꯅꯤꯛ ꯁ꯭ꯄꯦꯅꯤꯡ, ꯁꯦꯃꯤꯀꯟꯗꯛꯇꯔ ꯗꯤꯖꯥꯏꯟ ꯌꯥꯎꯅ ꯍꯤꯔ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ꯟꯅ ꯋꯥꯔꯣꯜ 56ꯁꯨ ꯁꯍꯤ ꯇꯧꯅꯈꯤ. ꯏꯂꯦꯛꯁꯟ ꯀꯃꯤꯁꯟꯅ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ꯂꯤꯡ ꯏꯁꯇꯦꯁꯟꯁꯤꯡ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ꯑꯈꯟꯅꯕ ꯀꯦꯝꯁꯤꯡ ꯄꯥꯡꯊꯣꯛꯀꯅꯤ.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ꯀꯦꯝ ꯑꯁꯤꯗ ꯏꯂꯦꯛ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ꯌꯦꯡꯁꯤꯟꯒꯅꯤ. ꯃ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ꯚꯣꯇꯔ ꯂꯤꯁꯇ ꯅꯧꯅ ꯃꯤꯡ ꯍꯥꯞꯆꯤꯟꯕ ꯑꯃꯗꯤ ꯂꯧꯊꯣꯛꯄ, ꯃꯃꯤꯡ ꯃꯊꯥꯁꯤꯡ ꯁꯦꯝꯗꯣꯛꯄꯅꯆꯤꯡꯕꯁꯤꯡ ꯌꯥꯎꯔꯤ. ꯕꯨꯠ ꯂꯦꯚꯦꯜ ꯑꯣꯐꯤꯁꯔꯁꯤꯡꯅ ꯃꯁꯥ ꯃꯁꯥꯒꯤ ꯄꯣꯂꯤꯡ ꯕꯨꯠꯁꯤꯡꯗ ꯂꯩꯗꯨꯅ ꯃꯤꯌꯥꯝꯒꯤ ꯋꯥꯀꯠꯁꯤꯡ ꯇꯥꯒꯅꯤ.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 IMD ꯍꯥꯏꯔꯤ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

0: ꯀꯔꯥꯏꯀꯥꯜ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ꯅꯤꯅꯤ ꯑꯁꯤ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ꯁꯤꯠꯀ ꯂꯣꯏꯅꯅ ꯅꯣꯡ ꯆꯨꯒꯅꯤ ꯑꯌꯥꯝꯕꯅ ꯉꯥ ꯐꯥ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ꯍꯌꯦꯡ ꯐꯥꯎꯕ ꯁꯃꯨꯗ꯭ꯔꯗ ꯉꯥ ꯐꯥꯕ ꯆꯠꯇ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ꯃꯤꯌꯥꯝꯗ ꯋꯥ ꯉꯥꯛ ꯁꯦꯟꯗꯨꯅ ꯊꯝꯕ ꯑꯃꯗꯤ ꯃ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ꯅꯥꯠ ꯆꯠꯅꯕꯤ ꯑꯃꯗꯤ ꯁꯦꯟꯃꯤꯠꯂꯣꯟꯁꯤꯡ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ꯃꯥꯂꯦꯝꯒꯤ ꯋꯥꯒꯤ ꯅꯨꯃꯤꯠ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ꯂꯟꯊꯣꯔꯝ ꯑꯁꯤꯒꯤ ꯆꯦ ꯑꯁꯤꯒꯤ ꯍꯤꯔꯝꯅ ꯕꯦꯝꯕꯨ ꯕꯤꯌꯣꯟ ꯕꯥꯎꯟꯗꯔꯤꯁ ꯍꯥꯏꯕꯁꯤꯅꯤ ꯚꯥꯔꯠꯇ ꯋꯥ ꯃꯈꯜ 193 ꯐꯪꯕꯒꯤ ꯃꯅꯨꯡꯗ ꯑꯁꯥꯝꯗ 50 ꯐꯪꯂꯤ ꯔꯥꯏꯖ ꯑꯁꯤꯒꯤ ꯂꯝ ꯍꯦꯛꯇꯔ 1,031 ꯍꯦꯟꯕꯗ ꯋꯥ ꯄꯥꯝꯕꯤꯁꯤꯡ ꯊꯥ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ꯅꯣꯃꯥꯂꯤꯒꯔ ꯔꯤꯐꯥꯏꯅꯔꯤ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ꯋꯥꯗꯒꯤ ꯕꯦꯁ ꯇꯧꯕ ꯏꯊꯥꯅꯣꯜ ꯄ꯭ꯔꯣꯖꯦꯛ ꯍꯧꯗꯣꯛꯈꯤꯕꯗꯒꯤ ꯃꯥꯂꯦꯝꯒꯤ ꯀꯩꯊꯦꯜꯗ ꯋꯥ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ꯈꯪ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ꯔꯥꯏꯖ꯭ꯌ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ꯍꯥꯏ ꯋꯥꯅ ꯑꯥꯔꯇꯤꯁꯟꯁꯤꯡꯒꯤ ꯄꯨꯟꯁꯤ ꯃꯍꯤꯡ ꯐꯒꯠꯍ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ꯐꯝ ꯑꯗꯨꯒꯤ ꯎꯗ꯭ꯌꯣꯒ ꯆꯥꯎꯈꯠꯍꯟꯕ ꯉꯝꯂꯦ ꯃꯁꯤꯅ ꯍꯦꯟꯅ ꯑꯁꯪꯕ ꯑꯃꯗꯤ ꯇꯨꯡ ꯀꯣꯏꯕ ꯆꯠꯅꯒꯗꯕ ꯁꯦꯟꯃꯤꯠꯂꯣꯟ ꯑꯃ ꯁꯦꯝꯒꯠꯄꯗꯁꯨ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ꯀꯨꯟꯁꯨꯕ ꯑꯦꯁꯤꯌꯟ ꯒꯦꯝ ꯖꯄꯥꯟꯒꯤ ꯃꯤꯖꯣꯍꯨ ꯄꯥꯔꯛ ꯑꯦꯊꯂꯦꯇꯤꯛ ꯁ꯭ꯇꯦꯗꯤꯌꯝꯗ ꯉꯔꯥꯡꯗꯒꯤ ꯍꯧꯈ꯭ꯔꯦ ꯄꯨꯡ ꯑ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ꯈꯤꯕ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ꯖꯄꯥꯟꯒꯤ ꯔꯣꯌꯦꯜ ꯐꯦꯃꯤꯂꯤ ꯑꯃꯗꯤ ꯑꯣꯂꯦꯝꯄꯤꯛ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ꯑꯦꯁꯤꯌꯥ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ꯁꯦꯛ ꯖꯋꯥꯟ ꯕꯤꯟ ꯑꯜ ꯊꯥꯅꯤꯁꯨ ꯁꯔꯨꯛ ꯌꯥꯈꯤ ꯒꯦꯝꯁ ꯑꯁꯤꯒꯤ ꯅꯨꯄꯤꯒꯤ ꯀ꯭ꯔꯤꯀꯦꯠꯀꯤ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ꯉꯁꯤ ꯚꯥꯔꯠꯀ ꯕꯪꯒ꯭ꯂꯥꯗꯦꯁꯀ ꯁꯥꯟꯅꯒꯅꯤ ꯒꯦꯝꯁ ꯑꯁꯤꯗ ꯌꯥꯎꯔꯤꯕ ꯚꯥꯔꯠꯀꯤ ꯀꯣꯟꯇꯤꯟꯖꯦꯟꯠꯇ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ꯟꯗ꯭ꯔꯒꯤ ꯑꯌꯨ ꯁ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ꯄ꯭ꯔꯇꯥꯞ ꯔꯥꯎ ꯌꯥꯗꯕ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ꯊꯨꯡꯂꯛꯈ꯭ꯔꯦ ꯁꯔꯀꯥꯔꯅ ꯍꯥꯏꯔꯤ ꯆꯍꯤ ꯑꯁꯤꯒꯤ ꯑꯣꯛꯇꯣꯕꯔ ꯑꯃꯗꯒꯤ ꯁꯕꯁꯤꯗꯥꯏꯁ ꯗꯣꯃꯦꯁꯇꯤꯛ ꯑꯦꯜ ꯄꯤ ꯖꯤ ꯔꯤꯐꯤꯜ ꯇꯧꯕꯗ ꯕꯥꯏꯑꯣꯃꯦꯇ꯭ꯔꯤꯛ ꯑꯥꯙꯥꯔ ꯑꯣꯊꯦꯟꯇꯤꯀꯦꯁꯟ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ꯇꯧꯒꯗꯕꯅꯤ ꯅꯁꯥ ꯃꯨꯛꯇ ꯌꯨꯕ ꯐꯣꯔ ꯚꯤꯛꯁꯤꯠ ꯚꯥꯔꯠ 100 ꯋꯤꯛꯁ ꯅꯁꯥ ꯃꯨꯛꯇ ꯌꯨꯕ ꯑꯚꯤꯌꯥꯟ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ꯂꯤ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ꯃꯥꯂꯦꯝꯒꯤ ꯀꯩꯊꯦꯜꯗ ꯁꯦꯃꯤ ꯀꯟꯗꯛꯇꯔ ꯄꯨꯊꯣꯛꯄꯗ ꯚꯥꯔꯠꯅ ꯃꯥꯡꯖꯤꯜ ꯊꯥꯅ ꯆꯠꯂꯤ ꯄꯥꯎ ꯂꯤꯖꯔꯤ
1: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ꯖꯦꯅꯔꯦꯜ ꯂꯣꯡꯖꯥꯝꯕ ꯔꯣꯃꯥ ꯂꯤꯂꯥ ꯑꯁꯤꯕꯨ ꯏꯕ ꯑꯆꯧꯕ ꯌꯨꯝꯅꯥꯝ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ꯃ꯭ꯌꯨꯖꯤꯛꯇ ꯑꯥꯔꯕꯤꯟ ꯁꯒꯣꯜꯁꯦꯝ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ꯖꯦꯅꯔꯦꯜ ꯂꯣꯡꯖꯥꯝꯕ ꯔꯣꯃꯥ

0: ꯍꯧꯗꯣꯛꯂꯔꯦ ꯌꯥꯝꯕꯣꯡ ꯊꯃꯣꯏ ꯁꯣꯛꯂꯕ ꯃꯩꯇꯩ ꯃꯆꯥꯁꯤꯡ ꯃꯩꯔꯥꯟꯕꯤꯒꯨꯝ ꯏ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ꯇ ꯆꯣꯡꯊꯣꯔꯛꯂꯤ ꯌꯥꯝꯕꯣꯡ
1: ꯍꯧꯖꯤꯛ ꯑꯩꯈꯣꯏ ꯀꯔꯤꯝ ꯆꯤꯡꯅꯅꯤꯡꯉꯥꯏ ꯂꯩꯇ꯭ꯔꯦ ꯐꯤꯔꯦꯟꯒꯤ ꯁꯥꯍꯦꯕꯁꯤꯡꯅ ꯊꯧꯅꯥ ꯍꯥꯞꯂꯤ ꯃꯩꯇꯩ ꯑꯩꯈꯣꯏꯒꯤ ꯊꯥꯡ ꯇꯥ ꯑꯔꯝꯕꯥꯏ ꯁꯨꯅ ꯈꯪꯉꯩꯔꯕ ꯏꯔꯩꯆꯥ ꯀꯌꯥ ꯀꯌꯥ ꯌꯥꯎꯏ
0: ꯌꯥꯝ ꯏꯅꯤꯡꯊꯧ ꯅꯅꯥꯏ ꯈꯨꯔꯨꯝꯖꯔꯤ ꯏꯅꯤꯡꯊꯧ
1: ꯇꯝꯕ ꯅꯪꯕꯨ ꯀꯅꯥꯅꯣ
0: ꯅꯅꯥꯏ ꯑꯩ ꯁꯤꯐꯥꯏꯅꯤ ꯃꯅꯤꯄꯨꯔ ꯂꯦꯚꯤꯒꯤ ꯁꯤꯐꯥꯏ
2: ꯃꯅꯤꯄꯨꯔ ꯂꯦꯚꯤꯒꯤ ꯁꯤꯐꯥꯏ
0: ꯃꯅꯥꯎꯕꯨꯡꯉꯣ
1: ꯊꯧꯅꯥ ꯐꯔꯕ ꯃꯅꯤꯄꯨꯔ ꯂꯦꯚꯤꯒꯤ ꯁꯤꯐꯥꯏ
0: ꯏꯅꯤꯡꯊꯧ ꯅꯅꯥꯏ ꯑꯩꯒꯤ ꯃꯤꯡꯂꯦꯟꯗꯤ ꯔꯣꯃꯥ ꯍꯥꯏꯅ ꯀꯧꯖꯩ ꯂꯣꯡꯖꯝ ꯁꯥꯒꯩꯗ ꯄꯣꯛꯆꯕꯅꯤ
1: ꯔꯣꯃꯥ ꯌꯨꯝꯅꯥꯛꯅ ꯂꯣꯡꯖꯝ ꯂꯣꯡꯖꯝ ꯔꯣꯃꯥ ꯂꯣꯡꯖꯥꯝꯕ ꯔꯣꯃꯥ
2: ꯂꯣꯡꯖꯥꯝꯕ ꯔꯣꯃꯥ
0: ꯃꯅꯥꯎꯕꯨꯡꯉꯣ
2: ꯍꯥꯏꯌꯨ ꯅꯍꯥꯛ ꯀꯔꯤ ꯍꯥꯏꯅꯤꯡꯉꯤ
0: ꯏꯅꯤꯡꯊꯧ ꯄꯣꯏꯔꯩ ꯃꯩꯇ꯭ꯔꯕꯥꯛꯇ ꯃꯁꯣꯏ ꯃꯁꯣꯏ ꯂꯩꯔꯝꯕ ꯑꯋꯥ ꯄꯨꯝꯕ ꯂꯣꯏꯅ ꯄꯨꯟꯁꯤꯟꯅꯈ꯭ꯔꯦ ꯃꯅꯤꯄꯨꯔ ꯂꯩꯕꯤ ꯇꯦꯡꯒꯣꯜꯒꯤ ꯃꯊꯧꯅ ꯃꯈꯣꯏ ꯈꯪꯂꯦ ꯏꯅꯤꯡꯊꯧ
2: ꯊꯧꯅꯥ ꯐꯔꯕ ꯔꯣꯃꯥꯁꯤꯡ ꯍꯧꯖꯤꯛ ꯃꯈꯣꯏꯅ ꯈꯪꯉꯤ ꯍꯥꯏꯗꯨꯅ ꯀꯩꯗꯧꯅꯤ ꯉꯥꯌꯣꯛ ꯆꯐꯨ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ꯑꯋꯥꯁꯤꯡꯅꯤ
0: ꯏꯅꯤꯡꯊꯧ
1: ꯑꯩꯈꯣꯏꯒꯤꯗꯤ ꯇꯧꯐꯝ ꯊꯣꯛꯄꯅꯤ ꯃꯥꯡꯗ ꯇꯥꯔꯤꯕ ꯏꯊꯧꯗꯥꯡꯅꯤ ꯏ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ꯏ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
0: ꯑꯋꯥ ꯂꯥꯟꯃꯤꯁꯤꯡ ꯐꯧꯆꯦꯡ ꯈꯣꯝꯕ ꯍꯦꯟꯁꯥꯡ ꯅꯥꯄꯤ ꯊꯤꯕꯗ ꯄꯨꯂꯞ ꯄꯨꯂꯞ ꯆꯠꯂꯦ ꯏꯅꯤꯡꯊꯧ ꯅꯥꯏꯇꯣꯝ ꯆꯠꯄ ꯑꯋꯥ ꯃꯈꯩꯗꯤ ꯌꯥꯏꯕꯤ ꯃꯊ꯭ꯋꯥꯏ ꯂꯧꯏ
1: ꯊꯧꯅꯥ ꯐꯔꯕꯁꯤ ꯐꯥꯏ
0: ꯃꯣꯏꯔꯥꯡꯗ ꯂꯩꯕ ꯑꯋꯥ ꯂꯥꯟꯃꯤꯁꯤꯡ ꯇꯥꯀꯨ ꯍꯤꯔꯥꯆꯟꯗ꯭ꯔꯒꯤ ꯂꯤꯁꯤꯡ ꯃꯈꯥꯗ ꯂꯥꯟꯗꯥꯗꯨꯅ ꯑꯋꯥ ꯁꯅꯤ ꯍꯥꯜꯂꯦ ꯏꯅꯤꯡꯊꯧ
2: ꯂꯣꯡꯖꯥꯝꯕ ꯔꯣꯃꯥ ꯑꯔꯩꯕ ꯑꯋꯥ ꯃꯈꯩ ꯇꯠꯅ ꯇꯨꯝꯅ ꯍꯥꯠꯀꯗꯕꯅꯤ
0: ꯃꯅꯤꯄꯨꯔ ꯂꯦꯚꯤ ꯂꯥꯟꯃꯤ ꯇꯦꯡꯒꯣꯜꯒꯤ ꯃꯐꯝ ꯆꯥꯅ ꯁꯥꯅ ꯂꯝꯗꯟ ꯁꯥꯗꯨꯅ ꯂꯩꯔꯤ ꯈꯣꯝꯄꯤꯇꯣꯛ ꯃꯣꯏꯔꯥꯡꯈꯣꯝ ꯁꯤꯡꯆꯃꯩꯗ ꯇꯦꯡꯒꯣꯜ ꯁꯥꯔꯦ ꯏꯅꯤꯡꯊꯧ ꯍꯧꯖꯤꯛ ꯑꯋꯥꯁꯤꯡꯒ ꯑꯀꯟꯕ ꯂꯥꯟ ꯁꯣꯛꯅꯔꯤ
1: ꯃꯅꯤꯄꯨꯔꯗꯒꯤ ꯑꯋꯥ ꯃꯊꯪ ꯃꯊꯪ ꯇꯛꯊꯣꯛꯈ꯭ꯔꯦ ꯂꯣꯛꯆꯥꯎꯗ ꯂꯤꯡꯕ ꯑꯋꯥꯒꯤ ꯑꯆꯧꯕ ꯂꯥꯟꯃꯟꯕꯨ ꯊꯨꯒꯥꯏꯔꯦ ꯇꯥꯟꯊꯣꯛꯀꯅꯤ ꯃꯈꯣꯏꯒꯤ ꯃꯔꯝ ꯅꯤꯡꯊꯤ ꯇꯨꯔꯦꯜ ꯋꯥꯡꯕꯗ ꯑꯗꯨꯒ ꯏꯈꯦꯟ ꯇꯩꯔꯕ ꯕ꯭ꯔꯖꯁꯤꯡ ꯊꯥꯡꯁꯥꯡ ꯅꯤꯡꯊꯤ ꯇꯨꯔꯦꯜ ꯆꯥꯡꯕꯅꯤ
0: ꯏꯅꯤꯡꯊꯧ ꯀꯛꯆꯤꯡꯗ ꯂꯥꯟꯃꯟ ꯁꯥꯗꯨꯅ ꯂꯩꯔꯝꯕ ꯑꯋꯥꯁꯤꯡ ꯇꯨꯝꯅ ꯌꯥꯏꯕꯤ ꯂꯧꯈ꯭ꯔꯦ
2: ꯅꯨꯡꯉꯥꯏꯔꯦ ꯂꯣꯡꯖꯥꯝꯕ ꯔꯣꯃꯥ ꯅꯪꯒꯤꯅ ꯄꯥꯎ ꯇꯥꯕꯗ
3: ꯂꯥꯟꯃꯤ ꯁꯥ ꯑꯋꯥꯁꯤꯡ ꯁꯥ ꯌꯦꯟ ꯇꯥꯟꯕꯒꯨꯝ ꯇꯥꯟꯒꯗꯕꯅꯤ
1: ꯂꯥꯟꯃꯤ ꯁꯥ ꯆꯦꯛꯁꯤꯜꯂꯣ ꯀꯔꯤ ꯌꯦꯡꯗꯨꯅ ꯂꯩꯔꯤ ꯅꯈꯨꯠꯇ ꯄꯥꯏꯔꯤꯕ ꯊꯥꯡꯁꯥꯡ ꯂꯩꯇꯦꯡꯒꯤ ꯅꯠꯇꯦ
3: ꯏꯃꯥ ꯂꯩꯄꯥꯛ

0: ꯊꯧꯅꯥ ꯐꯅ ꯇꯧꯈꯤ ꯌꯥꯝꯕꯨ.
1: ꯑꯆꯨꯝꯕꯅꯤ ꯏꯅꯥꯎ ꯏꯕꯨꯡꯉꯣ. ꯋꯥꯔꯝ ꯑꯁꯤ ꯂꯩꯕꯅ ꯂꯩꯄꯥꯛꯀꯤꯗꯃꯛ ꯑꯊꯧꯕ ꯔꯣꯃꯥꯕꯨ ꯆꯤꯡꯃꯤꯁꯤꯡ ꯌꯣꯛꯏ ꯇꯧꯅꯅꯕ ꯊꯥꯔꯒꯦ ꯍꯥꯏꯅ ꯏꯌꯥꯝꯕꯅ ꯂꯦꯞꯂꯦ.
2: ꯏꯅꯤꯡꯊꯧ, ꯅꯅꯥꯏ ꯑꯃꯨꯛꯇ ꯁꯪꯖꯔꯛꯀꯦ.
1: ꯂꯣꯡ ꯌꯥꯝꯕ, ꯆꯪꯉꯛꯑꯣ.
2: ꯅꯅꯥꯏ ꯇꯣꯜꯂꯕ ꯔꯣꯃꯥꯅ ꯈꯨ ꯂꯩꯗ ꯇꯥ ꯃꯥꯂꯦꯝ ꯂꯩꯄꯥꯛꯅ ꯄꯨꯅꯦꯝꯖꯔꯤꯗꯣ ꯏꯅꯤꯡꯊꯧ.
1: ꯂꯣꯡ ꯌꯥꯝꯕ ꯔꯣꯃꯥ,
2: ꯀꯔꯤ ꯁꯅꯥ ꯌꯥꯊꯪ ꯇꯥꯛꯄꯤꯒꯗꯕ?
1: ꯂꯣꯡ ꯌꯥꯝꯕ ꯔꯣꯃꯥ.
2: ꯏꯅꯤꯡꯊꯧ,
3: ꯂꯣꯡ ꯌꯥꯝꯕ ꯔꯣꯃꯥ.
2: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ꯖꯨꯕꯔꯥꯖ, ꯀꯔꯤ ꯁꯅꯥ ꯌꯥꯊꯪ?
1: ꯆꯤꯡꯒꯤ ꯈꯨꯜ ꯀꯌꯥ ꯑꯃ, ꯑꯣꯈꯨꯜ, ꯍꯨꯏꯅꯤꯡ, ꯁꯌꯥꯝ, ꯐꯗꯥꯝ, ꯍꯥꯆꯨꯝ, ꯆꯣꯏꯊꯔ, ꯅꯨꯡꯕꯤ, ꯁꯤꯔꯣꯏ, ꯊꯣꯂꯥꯡ, ꯉꯥꯃꯩ, ꯈꯧꯄꯨꯡ, ꯇꯌꯥꯠ, ꯁꯥꯏꯇꯣꯂꯝꯅꯆꯤꯡꯕ ꯀꯌꯥ ꯑꯁꯦ ꯂꯩꯕꯥꯛꯀꯤ ꯃꯈꯥꯗ ꯏꯔꯥꯡ ꯂꯥꯛꯁꯤꯟꯗꯨꯅ ꯏꯪꯅ ꯆꯤꯡꯅ ꯊꯝꯅꯅꯕꯕꯨ ꯊꯧꯔꯥꯡꯁꯤꯅꯦ.
4: ꯄꯣꯏꯔꯩ ꯀꯪꯂꯩꯒꯤ ꯑꯔꯦꯞꯄ ꯁꯛꯇꯝ ꯑꯃ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 ꯈ꯭ꯋꯥꯏꯒꯤ ꯇꯧꯐꯗ꯭ꯔꯕ ꯊꯧꯗꯥꯡꯅꯤꯗꯣ ꯔꯣꯃꯥ.
2: ꯃꯅꯥꯎ ꯏꯕꯨꯡꯉꯣ,
4: ꯊꯧꯗꯥꯡ ꯑꯁꯤ ꯊꯧꯅꯥ ꯐꯔꯕ ꯅꯉꯣꯟꯗ ꯁꯤꯟꯅꯔꯒꯦꯀꯣ ꯔꯣꯃꯥ.
2: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ꯏꯅꯤꯡꯊꯧ, ꯉꯁꯤ ꯀꯣꯔꯣꯡꯅꯨꯡꯗ ꯁꯤꯔꯤꯖꯨꯠ ꯁꯅꯥ ꯌꯥꯊꯪ ꯇꯧꯊꯕꯤꯕ ꯂꯥꯏꯕꯛ ꯈꯦꯂꯥꯏ ꯍꯦꯟꯕꯅꯤ. ꯁꯤꯔꯤꯖꯨꯠꯀꯤ ꯁꯅꯥ ꯌꯥꯊꯪꯗꯤ ꯀꯣꯔꯣꯛꯊꯛꯇ ꯀꯥꯞꯍꯔꯣꯏ, ꯃꯥꯂꯦꯝ ꯂꯩꯗꯁꯨ ꯇꯥꯍꯟꯖꯔꯣꯏ. ꯅꯅꯥꯏ ꯇꯣꯜꯂꯕ ꯔꯣꯃꯥꯅ ꯈꯣꯡꯃꯤ ꯂꯥꯟꯃꯤ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ꯂꯝꯍꯦꯟ ꯇꯨꯍꯦꯟꯕ ꯆꯤꯡꯒꯤ ꯈꯨꯜꯁꯤꯡꯕꯨ ꯅꯝꯊꯅꯕ ꯊꯧꯔꯥꯡ ꯇꯧꯖꯒꯦꯗꯣ ꯏꯅꯤꯡꯊꯧ.
1: ꯊꯧꯅꯥ ꯐꯕ ꯂꯥꯟꯃꯤ, ꯅꯍꯥꯛꯀꯤ ꯌꯥꯋꯥ ꯅꯄꯥꯎ ꯇꯥꯕꯗ ꯆꯤꯡꯂꯦ ꯅꯣꯡꯗ꯭ꯔꯦꯟ ꯈꯣꯝꯕꯥꯏꯗꯤ ꯄꯥꯏ ꯃꯈꯩꯅ ꯄꯦꯜꯂꯦꯗ.
2: ꯏꯅꯤꯡꯊꯧ,
1: ꯑꯉꯝꯕ ꯅꯪꯒꯤ ꯅꯊꯧꯗ ꯎꯁꯤꯔꯨꯔꯣ.
2: ꯐꯒꯅꯤ ꯅꯤꯡꯊꯧ.
1: ꯊꯧꯅꯥ ꯐꯕ ꯔꯣꯃꯥ, ꯅꯪꯒꯤ ꯅꯐꯝꯗ ꯍꯥꯎ ꯃꯆꯥꯂꯣꯏꯁꯪꯒꯤ ꯍꯟꯖꯕ ꯐꯝꯕꯨ ꯊꯤꯟꯗꯣꯛꯂꯦ.
2: ꯏꯅꯤꯡꯊꯧ, ꯅꯅꯥꯏꯗ ꯏꯅꯤꯡꯊꯧꯅ ꯄꯤꯕꯤꯕ ꯀꯪꯂꯥ ꯐꯝꯊꯣꯟ ꯈꯣꯡꯉꯥꯕꯨ ꯅꯅꯥꯏꯅ ꯐꯤꯌꯥꯎ ꯁꯥꯅ ꯌꯥꯖꯔꯤꯗꯣ ꯏꯅꯤꯡꯊꯧ.
5: ꯀꯅꯥ ꯂꯩ?
6: ꯅꯅꯥꯏ ꯑꯩꯈꯣꯏ ꯂꯩ.
5: ꯍꯧꯖꯤꯛꯃꯛ ꯂꯥꯟꯒꯤꯗꯃꯛ ꯁꯦꯝ ꯁꯥꯎ, ꯁꯒꯣꯜ ꯁꯃꯨ ꯈꯣꯡꯕꯤ ꯂꯥꯟꯃꯤ ꯊꯤꯜꯂꯦ.
6: ꯐꯒꯅꯤ ꯃꯅꯥꯎ.
2: ꯆꯤꯡꯒꯤ ꯈꯨꯜ ꯀꯌꯥ ꯖꯣꯏ ꯇꯧꯗꯨꯅ ꯂꯩꯄꯥꯛꯀꯤ ꯑꯔꯦꯞꯄ ꯁꯛꯇꯝ ꯂꯦꯡꯗꯨꯅ ꯊꯝꯕꯗ ꯊꯧꯅꯥ ꯐꯅ ꯊꯧꯗꯥꯡ ꯌꯥꯖꯒꯦ. ꯉꯝꯗꯕ ꯃꯇꯝ ꯊꯣꯛꯂꯕꯗꯤ ꯏꯃꯥ ꯂꯩꯄꯥꯛꯀꯤꯗꯃꯛ ꯔꯣꯃꯥ ꯑꯩꯒꯤ ꯌꯥꯏꯕꯤ ꯂꯦꯝꯅꯃꯛ ꯄꯤꯛꯈꯝꯅꯕ ꯑꯣꯏꯈ꯭ꯔꯁꯅꯣ ꯁ꯭ꯔꯤ ꯒꯣꯕꯤꯟꯗꯅ ꯁꯛꯈꯤꯅꯤ.
1: ꯂꯣꯡ ꯌꯥꯝꯕ ꯔꯣꯃꯥ,
2: ꯏꯅꯤꯡꯊꯧ,
1: ꯂꯦꯝꯅꯃꯛ ꯅꯃꯥ ꯂꯩꯄꯥꯛꯄꯨ ꯌꯦꯔꯣ.

0: ꯅꯨꯡꯁꯤꯗ ꯍꯦ ꯃꯇꯝ ꯀꯧꯕꯤ ꯂꯥꯏꯔꯦꯝꯕꯤ, ꯅꯍꯥꯛꯀꯤ ꯂꯦꯞꯇꯕ ꯈꯣꯡꯂꯩ ꯇꯨꯡꯏꯟꯅ ꯉꯁꯤꯗꯤ ꯃꯥꯒꯤ ꯃꯥꯒꯤ ꯁꯤꯟꯊꯥ ꯂꯣꯏꯔꯒ ꯃꯄꯨꯒꯤ ꯈꯨꯌꯥ ꯈꯥꯗ ꯂꯣꯏꯅ ꯆꯪꯖꯈ꯭ꯔꯦ꯫ ꯒꯝꯚꯤꯔ ꯁꯤꯡ ꯃꯍꯥꯔꯥꯖ,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ꯅꯔꯁꯤꯡ, ꯃꯖꯥ ꯏꯕꯨꯡꯉꯣ ꯗ꯭ꯔꯕꯦꯟꯗ꯭ꯔ, ꯃꯊꯪ ꯃꯊꯪ ꯄꯨꯟꯁꯤ ꯆꯦꯟꯖꯦꯜ ꯂꯣꯏꯔꯗꯨꯅ ꯆꯠꯈ꯭ꯔꯦ꯫ ꯍꯧꯖꯤꯛꯇꯤ ꯄꯣꯏꯔꯩ ꯃꯩꯇꯩ ꯂꯩꯄꯥꯛꯀꯤ ꯅꯤꯡꯊꯧ ꯅꯤꯡꯊꯦꯝ ꯄꯤꯁꯛ ꯆꯟꯗ꯭ꯔꯀꯦꯇꯤꯅ ꯑꯣꯏꯔꯦꯗꯣ꯫ ꯇꯥꯔꯤꯕꯔꯥ ꯃꯃꯥ?
1: ꯇꯥꯖꯔꯦ ꯃꯄꯥ ꯏꯕꯨꯡꯉꯣ, ꯇꯥꯛꯄꯤꯌꯨ꯫
0: ꯂꯩꯄꯥꯛꯀꯤ ꯊꯋꯥꯏꯅ ꯀꯟꯈꯤꯕꯅ ꯅꯣꯡꯃꯇ ꯄꯥꯔꯤ ꯑꯣꯏꯕꯁꯤꯡꯕꯨ ꯄꯨꯛꯃꯦꯟ ꯄꯥꯎꯃꯦꯟꯅꯕ ꯉꯝꯗꯦ꯫ ꯃꯃꯥ ꯑꯣꯏꯕꯤ ꯅꯈꯣꯏꯅ ꯄꯥꯔꯤ ꯑꯣꯏꯕꯁꯤꯡꯕꯨ ꯌꯨꯝꯂꯩ ꯃꯦꯂꯩ ꯈꯥꯏꯕꯗꯦ ꯅꯄꯨꯛ ꯊꯣꯛꯀꯤꯅ ꯄꯥꯔꯤꯅꯤ ꯉꯝꯅꯃꯛ ꯂꯨꯀꯥꯎ ꯃꯔꯦ ꯁꯣꯔꯤ
1: ꯃꯄꯥꯏ
0: ꯅꯅꯥꯎ ꯄꯥꯇꯦ ꯁꯣꯔꯤꯗꯤ ꯄꯥꯔꯤ ꯁꯥꯠꯇꯦ ꯏꯃꯣꯝ ꯄꯨꯏꯗꯦ ꯋꯥꯔꯝ ꯑꯁꯤ ꯂꯩꯕꯅ ꯃꯄꯨꯛꯅꯤꯡ ꯅꯨꯡꯁꯤꯈꯤꯅꯤ ꯃꯃꯥ꯫
1: ꯅꯅꯥꯏ ꯅꯨꯄꯤ ꯇꯔꯦꯠꯃꯛ ꯄꯨꯛꯃꯤꯟꯅꯕ ꯏꯅꯥꯎꯒꯨꯝ ꯌꯨꯝꯂꯩ ꯃꯤꯂꯩ ꯅꯥꯏꯗ ꯑꯔꯩ ꯂꯩꯇ ꯇꯥꯊꯣꯛ ꯇꯥꯁꯤꯟ ꯇꯧ ꯃꯄꯥꯏ ꯕꯨꯡꯉꯣꯒꯤ ꯁꯦꯕꯥ ꯐꯪꯖꯕꯅꯤꯗꯣ꯫
0: ꯑꯗꯨꯅꯤ ꯃꯃꯥ,
1: ꯃꯄꯥꯏ ꯕꯨꯡꯉꯣꯗꯤ ꯂꯩꯕꯥꯛꯀꯤꯗꯤ ꯑꯉꯝꯕꯅꯤ, ꯏꯅꯤꯡꯊꯧ ꯀꯌꯥꯒ ꯂꯩꯕꯥꯛꯀꯤ ꯊꯧꯒꯥꯏ ꯀꯌꯥ ꯄꯨꯔꯛꯂꯤ, ꯏꯅꯤꯡꯊꯧ ꯒꯝꯚꯤꯔ ꯁꯤꯡ ꯍꯥꯛꯇ ꯑꯋꯥ ꯂꯥꯟꯗ ꯀꯌꯥ ꯑꯃ,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ꯅꯔꯁꯤꯡꯒꯤ ꯂꯩꯉꯥꯛꯁꯨ ꯃꯗꯨ ꯃꯉꯥꯏꯗꯣ ꯃꯄꯥ ꯏꯕꯨꯡꯉꯣ।
0: ꯍꯧꯖꯤꯛꯇꯤ ꯅꯤꯡꯊꯦꯝ ꯄꯤꯁꯛ ꯃꯖꯥ ꯏꯕꯨꯡꯉꯣ ꯆꯟꯗ꯭ꯔꯀꯦꯇꯤꯅ ꯄꯣꯏꯔꯩ ꯃꯩꯇꯩ ꯂꯩꯄꯥꯛꯀꯤ ꯅꯤꯡꯊꯧ ꯑꯣꯏꯗꯨꯅ ꯂꯩꯄꯥꯛꯀꯤ ꯊꯧꯒꯥꯏ ꯄꯨꯔꯔꯦ꯫
1: ꯑꯀꯥꯝ ꯍꯥꯎꯁꯤꯡꯅ ꯄꯣꯏꯔꯩ ꯏꯔꯝꯗ ꯉꯥꯏꯍꯥꯛ ꯂꯩꯇ ꯀꯥꯏꯍꯧꯕ ꯌꯦꯡꯊꯤꯅꯕ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 ꯏꯅꯤꯡꯊꯧ ꯃꯁꯥꯃꯛ ꯂꯥꯟꯃꯤ 1,500 ꯄꯨꯗꯨꯅ ꯂꯥꯟꯗꯥꯈꯤ꯫
0: ꯊꯧꯅꯥ ꯐꯔꯕ ꯀꯥꯝ ꯍꯥꯎ

0: ꯂꯥꯍꯣꯔꯗꯒꯤ ꯂꯥꯛꯄ ꯊꯥꯡꯗ ꯇꯥꯗ ꯃꯄꯥ ꯂꯩꯇꯅ ꯍꯩꯔꯕ ꯄꯟꯖꯥꯕꯤ ꯃꯍꯥꯛꯀꯤ ꯂꯝꯕꯥ ꯑꯣꯏꯅꯕ ꯃꯩꯇꯩ ꯂꯩꯄꯥꯛꯀꯤ ꯊꯥꯡꯍꯩꯕ ꯀꯅꯥꯒ ꯂꯝꯕꯥ ꯇꯧꯒꯅꯤ ꯍꯥꯏꯗꯨꯅ ꯂꯩꯄꯥꯛꯀꯤ ꯑꯉꯝ ꯃꯊꯧ ꯀꯌꯥ ꯁꯤꯔꯤꯖꯨꯠ ꯌꯥꯎꯅ ꯈꯟꯅꯈ꯭ꯔꯦꯗꯣ
1: ꯏꯄꯥꯏꯕꯨ
0: ꯌꯦꯡꯈꯣꯏꯕ ꯃꯦꯖꯣꯔꯁꯨ ꯊꯥꯡꯍꯩ ꯃꯤꯒꯤ ꯃꯈꯨꯠꯇꯒꯤ ꯁꯦꯠꯅ ꯄꯥꯏꯔꯤꯕ ꯊꯥꯡ ꯑꯗꯣ ꯂꯥꯏꯅ ꯇꯥꯍꯟꯕ ꯉꯝꯃꯤ ꯃꯃꯤꯠ ꯃꯅꯥ ꯁꯤꯡꯏ ꯆꯣꯡꯊꯥ ꯃꯌꯥꯁꯨ ꯑꯗꯨ ꯃꯉꯥꯏ ꯊꯥꯡꯂꯣꯟ ꯃꯈꯟ ꯁꯨꯅ ꯍꯩꯕꯅꯤ ꯃꯁꯥ ꯃꯎ ꯐꯩ ꯃꯤꯅ ꯍꯦꯛ ꯌꯦꯡꯕꯗ ꯀꯤꯒꯗꯕ ꯁꯣꯡ ꯁꯥꯗꯥ ꯂꯩ
1: ꯏꯄꯥꯏꯕꯨ
0: ꯂꯣꯛꯔꯥꯛꯄꯝ ꯁꯥꯃꯨꯁꯨ ꯊꯥꯡꯂꯣꯟ ꯇꯥꯔꯣꯟ ꯁꯨꯅ ꯍꯩ ꯑꯅꯣꯞꯄ ꯄꯔꯋꯥ ꯅꯠꯇꯦ ꯃꯇꯤꯛ ꯆꯥꯅ ꯍꯩꯔꯕ ꯑꯩꯒꯤ ꯄꯔꯋꯥ ꯉꯥꯛꯇꯅꯤ
1: ꯏꯄꯥꯏꯕꯨ
0: ꯑꯗꯨꯒ ꯋꯥꯡꯈꯩ ꯃꯩꯔꯥꯕ ꯃꯔꯤꯜ ꯂꯩꯕ ꯃꯊꯧꯅꯥ ꯂꯩꯕ ꯅꯤꯡꯕꯒ ꯇꯧꯕꯒ ꯃꯥꯟꯅꯕ ꯊꯥꯡꯍꯩꯕꯅꯤ ꯄꯨꯝꯅꯃꯛ ꯏꯄꯥꯅ ꯈꯣꯈꯣꯄ ꯈꯪꯏ
1: ꯑꯣꯖꯥ
0: ꯃꯥꯒꯤ ꯑꯔꯥꯟꯕꯥꯏ ꯄꯣꯛꯈꯥꯏꯕꯤꯅ ꯀꯛꯆꯤꯡ ꯅꯥꯋꯥ ꯇꯦꯡꯒꯣꯜ ꯇꯨꯝꯅ ꯍꯥꯠꯈꯤꯕꯅꯤ ꯏꯄꯥꯒꯤ ꯏꯕꯨꯡꯉꯣ ꯄꯥꯎꯅꯥ
1: ꯇꯥꯛꯄꯤꯌꯨꯗ ꯏꯄꯥ ꯏꯕꯨꯡꯉꯣ ꯅꯆꯥꯗ
0: ꯏꯆꯥꯁꯨ ꯊꯥꯡꯒꯤ ꯊꯥꯡꯂꯣꯟ ꯇꯥꯒꯤ ꯇꯥꯔꯣꯟ ꯁꯔꯤꯠ ꯁꯔꯥ ꯈꯨꯖꯤꯡ ꯀꯛꯄ ꯊꯥꯡꯍꯥꯏꯗ ꯍꯩ ꯁꯤꯡꯕ ꯔꯣꯃꯥ ꯑꯩꯒꯤ ꯁꯤꯟꯗꯝ ꯂꯣꯏꯅꯤ
1: ꯑꯣꯖꯥ
0: ꯑꯗꯨꯅ ꯂꯥꯍꯣꯔꯗꯒꯤ ꯂꯥꯛꯄ ꯊꯥꯡꯍꯩꯕꯒ ꯂꯝꯕꯥ ꯄꯥꯕꯗ ꯑꯅꯣꯞꯄ ꯄꯔꯋꯥꯟ ꯑꯃꯠꯇ ꯅꯠꯇꯦ ꯑꯗꯨꯅ ꯏꯄꯥꯒꯤ ꯄꯥꯎꯅꯥ
1: ꯏꯄꯥꯏꯕꯨ
0: ꯏꯄꯥꯅ ꯅꯪꯕꯨ ꯂꯥꯍꯣꯔꯗꯒꯤ ꯂꯥꯛꯄ ꯊꯥꯡꯍꯩꯕꯒ ꯂꯝꯕꯥ ꯄꯥꯍꯟꯅꯤꯡꯉꯤꯅꯦ
1: ꯍꯥ ꯏꯄꯥꯏꯕꯨ
0: ꯋꯥꯔꯝ ꯑꯁꯤ ꯂꯩꯕꯅ ꯃꯍꯥꯔꯥꯖ ꯆꯟꯗ꯭ꯔꯀꯤꯇꯤ ꯅꯤꯡꯊꯦꯝ ꯄꯤꯁꯛ ꯑꯉꯝ ꯃꯊꯧ ꯈꯤꯕꯤꯛꯅ ꯀꯨꯞꯅ ꯋꯥꯇꯥ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ꯄꯥꯛꯀꯤ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ꯀꯗꯕ ꯃꯊꯧꯅ ꯂꯩꯕ ꯏꯆꯥꯒ ꯂꯥꯍꯣꯔꯗꯒꯤ ꯊꯥꯡꯍꯩꯕꯒ ꯂꯩ
1: ꯄꯨꯝꯅꯃꯛ ꯑꯣꯖꯥꯒꯤ ꯊꯧꯖꯥꯜꯅꯤ ꯂꯩꯕꯛ ꯈꯦꯂꯥꯏ ꯍꯦꯟꯕꯅꯤ ꯏꯄꯥꯏꯕꯨꯡꯉꯣ ꯄꯥꯡꯗ꯭ꯔꯕ ꯅꯆꯥ ꯄꯥꯎꯅꯥꯒ ꯂꯥꯍꯣꯔꯗꯒꯤ ꯂꯥꯛꯄ ꯊꯥꯡꯍꯩꯕꯒ ꯂꯝꯕꯥ ꯊꯦꯡꯅꯖꯒꯦ ꯃꯅꯤꯄꯨꯔꯤ ꯏꯃꯥꯒꯤ ꯏꯃꯥꯏ ꯄꯨꯔꯛꯄ ꯉꯝꯖꯒꯦ ꯉꯝꯗ꯭ꯔꯕ ꯃꯇꯥꯡ ꯊꯣꯛꯂꯕ ꯊꯋꯥꯏ ꯑꯁꯤ ꯊꯥꯖꯈ꯭ꯔꯒꯦ ꯁ꯭ꯔꯤ ꯒꯣꯕꯤꯟꯗꯅ ꯁꯥꯈꯤ ꯑꯣꯏꯈ꯭ꯔꯁꯅꯨ
0: ꯏꯁꯥꯒꯤ ꯋꯥꯍꯩ ꯇꯥꯕꯗ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ꯑꯩ ꯄꯦꯜꯂꯦ ꯉꯁꯤ ꯑꯩꯈꯣꯏꯅ ꯉꯥꯛꯀꯠꯂꯒ ꯍꯌꯦꯡ ꯃꯈꯣꯏꯒꯤ ꯂꯝꯕꯤ ꯌꯥꯜꯂꯝꯒꯗꯕ ꯅꯠꯇꯕꯔ
1: ꯏꯄꯥꯏꯕꯨꯡꯉꯣ
0: ꯃꯃꯥ ꯂꯩꯄꯥꯛ ꯃꯔꯝꯗꯝꯒꯤꯗꯃꯛ ꯌꯥꯏꯕꯤ ꯊꯋꯥꯏ ꯊꯥꯗꯣꯛꯄ ꯉꯝꯕꯗꯤ ꯄꯣꯛꯄꯒꯤ ꯃꯍꯩ ꯌꯥꯜꯂꯦ ꯆꯪꯅ ꯁꯔꯒ ꯀꯥꯕꯅꯤ ꯏꯆꯥꯏꯕꯨꯡꯉꯣ ꯍꯧꯒꯠꯂꯨ ꯏꯄꯥꯒꯤ ꯅꯥꯎꯜꯁꯤꯡ ꯏꯄꯥꯅ ꯊꯥꯡꯒꯤ ꯊꯥꯡꯂꯣꯟ ꯇꯥꯒꯤ ꯇꯥꯔꯣꯟ ꯑꯗꯨꯛ ꯀꯨꯞꯅ ꯃꯈꯥ ꯇꯥꯅ ꯇꯥꯛꯀꯦꯗꯣ ꯏꯄꯥꯒꯤ ꯏꯕꯨꯡꯉꯣ
1: ꯏꯄꯥ ꯏꯕꯨꯡꯉꯣ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ꯖꯦꯅꯔꯦꯜ ꯂꯣꯡꯖꯥꯝꯕ ꯔꯣꯃꯥ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ꯒꯝꯚꯤꯔ ꯁꯤꯡ ꯃꯍꯥꯔꯥꯖꯀꯤ ꯁꯛꯇꯝꯗ ꯍꯤꯖꯝ ꯁ꯭ꯌꯥꯝ ꯁꯤꯡ, ꯃꯍꯥꯔꯥꯅꯤ ꯀꯨꯃꯨꯗꯤꯅꯤ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ꯕꯨꯛ ꯇꯣꯡꯕꯝ ꯚꯨꯕꯅꯦꯁ꯭ꯋꯔꯤ ꯗꯦꯕꯤ, ꯅꯔꯁꯤꯡꯍ ꯃꯍꯥꯔꯥꯖꯀꯤ ꯁꯛꯇꯝꯗ ꯇꯣꯟꯖꯝ ꯄ꯭ꯔꯤꯌꯣꯕꯔꯇ, ꯂꯣꯡꯖꯥꯝꯕ ꯔꯣꯃꯥ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ꯅꯤꯡꯊꯧꯖꯝ ꯖꯌꯕꯤꯗ꯭ꯌꯥ, ꯔꯣꯃꯥꯒꯤ ꯂꯣꯏꯅꯕꯤ ꯃꯥꯂꯦꯁ꯭ꯋꯔꯤꯒꯤ ꯁꯛꯇꯝꯗ ꯒꯨꯔꯨꯃꯌꯨꯝ ꯀꯜꯄꯅꯥ ꯗꯦꯕꯤ, ꯄꯥꯎꯅꯥ ꯕ꯭ꯔꯖꯕꯥꯁꯤ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ꯅꯤꯉꯣꯝꯕꯝ ꯉꯥꯟꯊꯣꯏ ꯃꯤꯇꯩ, ꯊꯪꯒꯥꯜ ꯖꯦꯅꯔꯦ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ꯊꯧꯅꯥꯎꯖꯝ ꯏꯕꯣꯆꯥ, ꯃꯦꯖꯔ ꯒꯣꯗꯋꯤꯟ ꯑꯣꯁꯇꯤꯟ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 ꯁꯤꯡ, ꯆꯟꯗ꯭ꯔꯀꯤꯔꯇꯤ ꯃꯍꯥꯔꯥꯖꯀꯤ ꯁꯛꯇꯝꯗ ꯕꯤꯔꯗꯤꯞ ꯌꯥꯡꯂꯦꯝ, ꯃꯅꯥꯏ ꯑ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ꯏꯗꯦꯝ ꯏꯕꯣꯇꯣꯝꯕ, ꯃ꯭ꯌꯨꯖꯤꯛꯇ ꯑꯔꯕꯤꯟ ꯁꯒꯣꯜꯁꯦꯝ, ꯂꯤꯂꯥ ꯑꯁꯤꯕꯨ ꯏꯕ ꯑꯆꯧꯕ ꯌꯨꯝꯅꯥꯝ,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ꯒꯤꯠ ꯃꯥꯂꯥ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ꯅꯤꯡꯊꯧꯈꯣꯡꯖꯝ ꯔꯟꯖꯅꯥ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ꯁꯩꯗꯥꯡ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ꯃꯥꯙꯨ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ꯏꯅꯥꯝ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ꯏꯅꯥꯝ ꯁꯥꯅꯧ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ꯐꯖꯔꯕ ꯏꯁꯩ ꯑꯃ ꯇꯥꯃꯤꯟꯅꯔꯦ ꯃꯊꯪꯁꯤꯗꯤ ꯑꯩꯈꯣꯏ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ꯑꯃꯨꯛ ꯇꯥꯁꯤ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ꯒꯗꯣꯔꯤꯁꯤ ꯑꯉꯥꯡ ꯑꯅꯤ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ꯈꯣꯏ ꯊꯣꯛꯆꯣꯝ ꯂꯥꯡꯂꯦꯟꯗꯒꯤ ꯍꯥ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ꯂꯥꯡꯂꯦꯟ ꯍꯧꯔꯁꯤ

我唐人归来，莫让郎公阿弟吧，走不归连阿走吧，望不归连阿走吧，唱不归连你出阿走吧，归连阿红那个么特大，半坡的把来人头，那啥那乌归连来嘛你。进屋插入布马腿嘛，压坎来得热嘛，树那压的带着个，看那招不那王不人，看弄插王那个羊头人，木那叶木那浪，阿西阿将那个阿里巴，那插那乌弄的马奔嘛。进屋插入布马腿呢，压坎来得热嘛，树那压的带着给。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ꯁꯛꯄꯤ ꯊꯣꯡꯒ꯭ꯔꯥꯝ ꯂꯛꯁꯃꯤ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ꯀꯦ ꯄꯥꯟꯖꯤ 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ꯆꯤꯟꯗꯗꯤ ꯍꯥꯏꯗꯣꯛꯈ꯭ꯔꯦ꯫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ꯈꯦꯂꯝꯕꯝ ꯃꯟꯗꯥꯀꯤ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ꯍꯥꯏꯌꯨꯗꯅ ꯅꯪꯁꯨ ꯑꯃꯨꯛꯇꯪꯗꯤ꯫

ꯅꯪꯅ ꯇꯩꯊꯣꯛꯄ ꯉꯝꯂꯣꯏꯗꯕ ꯄꯤꯔꯥꯡꯁꯤꯅ ꯉꯥꯏꯅꯁꯤ ꯍꯥꯏꯔꯤ ꯃꯄꯣꯛ ꯑꯃ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ꯛꯊꯣꯛꯆꯔꯤ ꯁꯩꯁꯛꯄ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ꯕ꯭ꯔꯣꯖꯦꯟ ꯑꯀꯣꯏꯖꯝ

0: ꯑꯩꯅ ꯄꯦꯜꯂꯦ ꯍꯥꯏꯅꯨ ꯖꯥ
1: ꯑꯩꯃꯛ ꯌꯥꯎꯅ ꯌꯥꯎꯅ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ꯔꯥꯁꯂꯤꯂꯥ ꯁꯥꯟꯅꯕ ꯉꯝꯕꯤ ꯅꯪꯅ ꯑꯩ ꯌꯥꯎꯗ꯭ꯔꯕ ꯃꯤꯀꯨꯞꯇꯨꯗ ꯑꯣꯄꯟ ꯇꯦꯟꯗꯔ ꯇꯧꯔꯣꯏꯗꯕꯒꯤ ꯃꯔꯝ ꯀꯔꯤ ꯂꯩ
2: ꯍꯣ ꯇꯥꯟꯆꯥꯕ ꯊꯤꯡꯗ ꯊꯤꯡꯅꯔꯒꯅ ꯑꯥ ꯃꯣꯏꯔꯥꯡꯗ ꯄꯨꯟꯁꯤ ꯆꯨꯞꯄ ꯂꯩꯈꯤꯕꯁꯨ ꯀꯅꯥꯅ ꯈꯪꯕꯅꯣꯗ
1: ꯀꯕꯨꯂꯩ
2: ꯆꯤꯡꯉꯨ ꯊꯥꯡꯖꯤꯡ ꯃꯍꯥꯛꯅ ꯁꯥꯟꯅꯕ ꯃꯣꯏꯔꯥꯡ ꯁꯌꯣꯟ ꯇꯔꯦꯠꯀꯤ ꯂꯤꯂꯥꯗꯨ ꯀꯟꯇꯤꯅ꯭ꯌꯨ ꯇꯧꯗꯨꯅ ꯅꯤꯄꯥꯟ ꯁꯨꯕ ꯁꯌꯣꯟꯒꯤ ꯍꯦꯔꯣꯏꯟ ꯀꯨꯝꯃꯣ ꯍꯥꯏꯔꯛꯄꯁꯨ ꯀꯅꯥꯅ ꯈꯪꯕꯅꯣꯗ
1: ꯀꯕꯨꯂꯩ ꯀꯕꯨꯂꯩ ꯅꯍꯥꯛꯄꯨ ꯊꯝ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ꯖꯔꯨꯕ ꯃꯛꯅ ꯑꯁꯨꯛ ꯀꯨꯏꯕ ꯃꯇꯝꯁꯦ ꯅꯍꯥꯛꯄꯨ ꯁꯦꯟꯅꯗꯨꯅ ꯂꯥꯛꯄꯅꯤ ꯅꯍꯥꯛ ꯅꯤꯡꯁꯤꯡꯕ ꯊꯣꯛꯇ꯭ꯔꯣ ꯑꯗꯨꯉꯩ ꯅꯪꯅ ꯐꯤꯂꯝꯒꯨꯝꯕ ꯐꯪꯅꯅꯕꯅꯦꯅ ꯃꯤꯁ ꯃꯅꯤꯄꯨꯔ ꯀꯣꯟꯇꯦꯁ ꯊꯣꯛꯄꯁꯦ ꯍꯤꯗꯨꯗꯅꯤꯅꯦ ꯑꯩꯍꯥꯛꯁꯨ ꯅꯍꯥꯛꯀ ꯄꯨꯟꯅ ꯑꯃꯨꯛꯇꯪ ꯐꯤꯂꯝ ꯀꯨꯝꯃꯤꯟꯅꯔꯕꯗꯤ ꯈꯟꯗꯅ ꯃꯦꯟꯍꯟꯊꯣꯛꯄꯗꯅꯤ ꯃꯤꯌꯥꯝꯅ ꯑꯩꯉꯣꯟꯗ ꯍꯥꯏꯅꯈꯤꯕꯗꯣ ꯃꯁꯤꯒꯤ ꯅꯨꯄꯥ ꯑꯁꯦ ꯅꯣꯛꯁꯥ ꯁꯥꯕ ꯇꯥꯖꯗ꯭ꯔꯒꯁꯨ ꯃꯀꯣꯛ ꯐꯥꯎꯗꯤ ꯅꯣꯛꯁꯥ ꯃꯥꯜꯂꯦꯅ ꯋꯥ ꯋꯥ ꯂꯥꯎꯅꯈꯤꯕꯗꯣ ꯑꯩ ꯅ ꯁꯨꯡꯂꯥꯡꯒꯅꯤ ꯅ ꯁꯨꯡꯂꯥꯡꯒꯤ
2: ꯑꯩꯅ ꯃꯤꯁ ꯃꯅꯤꯄꯨꯔ ꯀꯣꯟꯇꯦꯁꯇ ꯃꯤꯁꯇꯥꯒꯗ꯭ꯔꯥ ꯈꯜꯂꯒ ꯀꯦꯠꯋꯥꯛ ꯆꯠꯄꯗ ꯈꯨꯅꯤꯡ ꯂꯩꯊꯦꯛꯇꯨꯅ ꯃꯤꯠꯁꯤ ꯇꯥꯍꯧꯕꯗꯒꯤ ꯐꯤꯂꯝ ꯀꯨꯝꯕꯒꯤ ꯋꯥꯈꯜ ꯊꯥꯗꯣꯛꯇꯨꯅ ꯏꯃꯥ ꯊꯥꯕ ꯂꯩꯗ ꯖꯒꯣꯏ ꯁꯥꯕ ꯂꯩꯃꯥꯡ ꯐꯝꯕ ꯇꯝꯖꯗꯨꯅ ꯃꯥꯏꯕꯤ ꯅꯝꯖꯪ ꯆꯪꯈꯤ
1: ꯅꯍꯥꯛꯅ ꯃꯥꯏꯕꯤ ꯆꯪ ꯍꯦꯛ ꯇꯥꯕꯗ ꯑꯩꯍꯥꯛꯁꯨ ꯄꯦꯅꯥ ꯈꯣꯡꯕ ꯇꯝꯗꯨꯅ ꯉꯁꯤ ꯐꯥꯎꯕ ꯃꯅꯤꯄꯨꯔ ꯂꯩꯕꯨꯡ ꯀꯌꯥ ꯑꯃ ꯂꯥꯏꯒꯤ ꯊꯥꯒꯣꯟ ꯇꯧꯔꯤꯁꯤꯅꯤꯅ
2: ꯑꯗꯨꯗꯒꯤꯗꯤ ꯏꯕꯥꯅꯤ ꯏꯕꯨꯗꯧ ꯈꯣꯔꯤ ꯐꯥꯕꯒꯤ ꯂꯥꯏ ꯍꯔꯥꯎꯕꯨꯡꯗ ꯊꯦꯡꯅꯗꯨꯅ ꯊꯝꯃꯣꯏ ꯊꯝꯃꯣꯏ ꯁꯤꯟꯅꯗꯨꯅ ꯅꯨꯡꯁꯤ ꯄꯟꯊꯨꯡ ꯌꯧꯃꯤꯟꯅꯁꯤ ꯍꯥꯏꯗꯨꯅ ꯁꯔꯤ ꯋꯥ ꯁꯪꯅꯕꯇ ꯅꯠꯇꯅ ꯉꯁꯤ ꯐꯥꯎꯕ ꯄꯤꯌꯥꯔ ꯄꯤꯌꯥꯔ ꯁꯦꯝꯗꯨꯅ ꯂꯥꯏꯕꯨꯡ ꯈꯨꯗꯤꯡ ꯊꯧꯒꯜ ꯇꯧꯔꯛꯏ
1: ꯑꯗꯨꯒ ꯉꯁꯤꯗꯤ ꯅꯪꯒꯤ ꯅꯨꯡꯒꯨꯝꯅ ꯀꯜꯂꯕ ꯊꯝꯃꯣꯏꯗꯨꯅ ꯅꯪꯒꯤ ꯑꯩꯒꯤ ꯅꯨꯡꯁꯤꯠꯂꯤ ꯄꯨꯟꯁꯤ ꯃꯇꯝ ꯃꯇꯝ ꯊꯥꯗꯠꯂꯒꯦꯅ ꯈꯜꯂꯕ ꯅꯠꯇ꯭ꯔ ꯅꯪ
2: ꯑꯩꯗꯤ ꯅꯨꯡꯁꯤꯕ ꯎꯐꯥꯒꯤꯒꯨꯝꯅ ꯈꯟꯕꯤ ꯋꯥꯁꯛ ꯆꯦꯠꯇꯕꯤ ꯃꯣꯗꯔꯟ ꯃꯥꯏꯕꯤꯅꯤ ꯃꯇꯝꯁꯤꯒꯤ ꯍꯦꯔꯣꯏꯟ
1: ꯃꯇꯝꯁꯤꯒꯤ ꯍꯦꯔꯣ ꯃꯣꯗꯔꯟ ꯄꯦꯅꯥ ꯈꯣꯡꯕ ꯖꯣ ꯇꯥꯕ ꯑꯩꯕꯨ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ꯅꯍꯥꯟ ꯏꯁꯇꯦꯟ ꯕꯥꯏꯒꯤ ꯁꯛꯇꯝ ꯂꯧꯍꯜꯂꯤ
2: ꯍꯣ ꯃꯇꯥꯡ ꯃꯇꯥꯡ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ꯍꯥꯏꯕꯗꯨꯅꯤꯗ
1: ꯀꯕꯨꯂꯩ
2: ꯇꯥꯃꯣꯏ ꯇꯣꯁꯥꯁꯨ ꯈꯨꯗꯣꯡꯆꯥꯕ ꯃꯌꯦꯡ ꯍꯧꯔꯛꯀꯅꯣ
1: ꯀꯕꯨꯂꯩ ꯑꯣ ꯐꯔꯦ ꯀꯕꯨꯂꯩ ꯅꯪꯒꯤ ꯋꯥꯈꯜꯅꯗꯨ ꯌꯧꯈ꯭ꯔꯕꯗꯤ ꯅꯨꯡꯁꯤ ꯃꯩꯁꯛ ꯈꯥꯡꯗ ꯋꯥꯔꯕ ꯊꯝꯃꯣꯏꯁꯦ ꯂꯨꯁꯦ ꯁꯤꯠꯅꯥꯅ ꯀꯣꯛꯊꯣꯛꯈꯤ ꯁ꯭ꯀꯣꯟ ꯃꯥꯏꯀꯩ ꯄꯥꯡꯈ꯭ꯔꯒꯦ ꯅꯪ ꯄꯦꯜꯍꯧꯀꯣ ꯀꯕꯨꯂꯩ
3: ꯂꯩꯍꯧꯔꯣꯀꯣ ꯀꯕꯣꯛ ꯂꯩ

0: 脸好的不离心的呢干你一个。
1: 好好。妈先对妈你先对你对吗对吗没先对的可找我们的过。我都没那个不要不对哎说不不说对吗
0: 不可是呢
1: 还有对吗
0: 能给不下的一天没别的给。
1: Yes。
0: 啊都能浪胖着的能够去那么个地方过。
1: 是该的对吗该不说对的可以对吗就啊哎，咁少累吧？
0: 呀，你哋嘛，阿妈先嚟先。
2: 喂，喂，阿妈，今日点解好咧？
1: 咁咪正事喎。
2: 出嚟哦，喂，出嚟外边咧。
1: 喂，苦命咯，
2: 可以咯，出声个。嗯嗯。可以，帮我去帮你拎出几多嘅？出嚟外
0: 边咧。阿木香，
2: 哎，点嘛？
0: 那亏不来帮，阿木香去到你不啦？
2: 唔系阿妈，唔来，好，为咩点到诶？点嘛都有事都几多唔呢？
0: 嗯，亏不搞事闹起啲。那刚路去干米的切个地，为的是，那么可以为了吧？
2: 啊，是的嘛，回来个来盖，他不不我们就不问的哒。嗯，哎，你干么回事的？
1: 哎，都是你的嘛，我靠！
0: 没嘛，可以。
1: 马上把我们的切个地为不你的嘛？
2: 他不该弄的吧？哎，先把个破的往俺们把面呢，我那么合着来你呢？
0: 我那么合着来吧？
1: 对嘛？妈的，合着你们那么着？
0: 当然我你，我啥个时间还多个都不晒你些。
2: 那么不搞听起来能那个还多你
1: 那个还苦命
2: 哎呦还多还多
1: 呢还多还
0: 多你那么亏你干那些妈干你弄吧
1: 哎干干弄那对嘛啊啊哎你其他的捧起老的搞不你老一刀捧起老的
2: 呀嘞捧木能捧木哎呀嘞能捧木
1: 哎呀对嘛妈呀嘞呀哎呦你捧起来给
2: 他捧木能弄哎捧木能
0: 哎可是对木娃还给那亏你娃里我带下头人还旁边的人么对门的啥？好不钱币的结果，
2: 你怎么下轮对了？
0: 我轮对呢。
2: 没等你美国土高钱多不给不过，看到噻，看看刚轮的啥呢？看到土轮的轮对吧？
1: 轮对对嘛哈。
0: 那这个呢？
1: 还有对嘛？
0: 那亏你我是不灵还是对门？哇嘛可大还有个。
2: 还有对嘛？
0: 来哈喽吧，刚你下一块给你没不压着的吧？来人他妈么你都。
2: 是嘛对。
0: 我是不没得那么压钱吧？还不是会搞不压的过。
1: 对嘛？怎么的呢？一般你的出高工资了，
2: 怎么的嘛？
0: 么子定得得呢？来还让我给明的，一塌的一趟的到不，该哈么来的？对么那呢？伢恁去的了吧？搬家去的了吧？
1: 哎，说没对吗？啊，都没认对的呢。那哪一块是冲家伢子恁的？伢恁的贵的，
2: 哈，该不？
1: 伢恁的，伢恁的对吗？伢恁的，瞧恁个啥呢？
0: 喂，拍来拍来，对的，对么？咋了龙哥？恁给白啥多？啊，一梦的老不正我过。
1: 喂，对吗？喂，啊，可以对面么不可怕是的吧？你过来干？干哪？他来了没？到底是？嗯，那你来接得不？哈，
2: 一天嘛，给妈忙的，弄那个时代性啊，打手牌来那个。
1: 哎，说到底，哎呦，弄那生个爹给，对着坑着。
2: 嗯，你那个哪坑你？
1: 啊，都坑着
2: 你，背背你，
1: 啊，都坑着你说单呢。主播，
2: 主播，一个不问个西克拉帕，黑人克拉帕，还记得不白不拉的？哎，
1: 你我不，对嘛，打你弄吧。哈，可是对嘛，生气的爱的命啊。嘘。妈你现在拉到你头前哎过来了快点
2: 快点
1: 那阿姆都给了
2: 快点那么多一步
1: 把下都给了给害怕
2: 不下了
1: 我你
2: 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
1: 哄
2: 哄哄哄哄哄哄
1: 哄哄哄哄哄
2: 哄哄哄哄
1: 哄哄哄哄哄哄哄
2: 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哄
1: 哄哄哎，本事是一点，碰到我就不硬的。
2: 哦，都给到了，给吧。
1: 我都不硬的，一点没得，把你心红飘嗨个。
2: 你心个红，
1: 你心个红。
2: 哇，哎，给你心忙啊。能给阿红。你心里办白了的，还能给来海老不是的？阿奎的这个干啥的？可是很忙的呢。
1: 都给你了，伢你跑杨边去的，那哈刚路的的不卡，木早的可怜在很比多哇，干哪么路去？哎，
2: 走路。走走，到了路了
1: 个咯。走走走。
2: 啥子？啥子？啥
1: 子？啥子？
2: 啥子？啥子？啥
1: 子？买币没赚个到你呢？
2: 买币没赚个到你。
1: 哎哥，
2: 买股票都呜噜来，你搞混个都。
1: 搞混对你哥，哎我也买个。
2: 给多少个？
1: 能买包打吧？
2: 能买包打的呢？
1: 啊，回来了，我买包只能就不打的。
2: 打的呢？不干。
1: 哎，回来了，我不是呢。
2: 给多少个吧？
1: 买币里下币。
2: 哈？
1: 买什么都不下币？
2: 哈？
1: 啊你，啊你要的。买币就可以赚多钱？给哪空多钱？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ꯑꯗꯨꯝ ꯍꯧꯖꯤꯛꯀꯤ ꯃꯇꯝ ꯑꯁꯤ ꯑꯦ ꯑꯥꯏ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ꯌꯥꯝꯅ ꯁꯤꯖꯤꯟꯅ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ꯗꯣ ꯃꯥꯁꯨ ꯁ꯭ꯇꯨꯗꯤꯑꯣꯒꯤꯗꯤ ꯑꯦ ꯑꯥꯏꯁꯤ ꯀꯃꯥꯏꯅ ꯁꯤꯖꯤꯟꯅꯕ꯭ꯔꯥ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ꯅꯤꯡꯕ ꯑꯗꯨꯒꯤ ꯑꯩꯅ ꯍꯪꯖꯔꯛꯄꯅꯦ
1: ꯑꯦ ꯑꯥꯏꯗꯒꯤ ꯍꯦꯟꯅ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ꯑꯣꯏꯕꯗꯤ ꯑꯩꯈꯣꯏ ꯍꯩꯁꯥꯏ ꯍꯥꯏꯕ ꯂꯩꯌꯦꯕ ꯍ꯭ꯌꯨꯃꯦꯟ ꯏꯟꯇꯤꯂꯤꯖꯦꯟꯁꯁꯦ ꯑꯁꯤꯅ ꯀꯃꯟ ꯑꯣꯏꯅ ꯁꯤꯖꯤꯟꯅꯩ ꯍꯥꯏꯗꯤ ꯑꯦ ꯑꯥꯏꯗꯒꯤ ꯍꯦꯟꯅ ꯆꯥꯎꯕ ꯑꯦ ꯑꯥꯏꯁꯤꯅ ꯔꯨꯜ ꯇꯧꯕ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ꯒꯤ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 ꯑꯥꯏꯅ ꯋꯥꯔꯛ ꯇꯧꯗꯧꯕ ꯄ꯭ꯔꯣꯁꯦꯁꯇꯣ ꯑꯗꯨ ꯑꯦ ꯑꯥꯏꯅ ꯇꯧꯍꯟꯗ꯭ꯔꯤꯉꯩꯗ ꯑꯩꯈꯣꯏꯅ ꯑꯣꯏꯅ ꯄ꯭ꯔꯣꯁꯦꯁ ꯇꯧꯕ
0: ꯍꯣꯏ
1: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ꯖꯤꯟꯅꯩ ꯑꯩꯈꯣꯏ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 ꯑꯥꯏꯁꯤꯒꯤ ꯃꯍꯨꯠꯇ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ꯒꯤ ꯑꯁꯤꯡ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ꯅ ꯍꯦꯟꯅ ꯁꯤꯖꯤꯟꯅꯩ ꯍꯥꯏꯕꯅꯦ ꯃꯔꯨꯞꯅ ꯊꯝꯕꯤꯕꯁꯦ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 ꯑꯗꯨ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ꯃꯔꯨꯞꯀꯤ ꯁꯥ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ꯗꯤ ꯃꯥꯒꯤ ꯔꯣ ꯃꯦꯇꯔꯤꯌꯦꯜꯁꯤꯡꯁꯦ ꯃꯄꯥꯟꯂꯝ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ꯗꯨꯝ ꯂꯥꯏꯅ ꯐꯪꯕ ꯑꯣꯏꯕ꯭ꯔ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1: ꯔꯣ ꯃꯦꯇꯔꯤꯌꯦꯜꯒꯤ ꯃꯇꯥꯡꯁꯦ
0: ꯍꯣꯏ
1: 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ꯀꯃꯟꯂꯤ ꯁꯤꯖꯤꯟꯅꯔꯤꯁꯦ PLA ꯍꯥꯏꯕ ꯃꯦꯇꯔꯤꯌꯦꯜ ꯁꯤꯖꯤꯟꯅꯩꯌꯦꯕ ꯄ꯭ꯂꯥꯁꯇꯤꯛ ꯃꯈꯜꯁꯦ
0: ꯍꯣꯏ
1: ꯄ꯭ꯂꯥꯁꯇꯤꯛ ꯃꯈꯜꯁꯦ ꯄꯣꯂꯤꯂꯤꯊꯤꯛ ꯑꯦꯁꯤꯗ ꯍꯣꯏ ꯃꯥꯅꯦ ꯃꯥꯅꯦ ꯄꯣꯂꯤꯂꯤꯊꯤꯛ ꯑꯦꯁꯤꯗꯅꯦꯕ ꯁꯤ ꯄꯣꯠꯁꯤ ꯕꯥꯏꯑꯣꯗꯤꯒ꯭ꯔꯦꯗꯦꯕꯜꯁꯨ ꯑꯣꯏ
0: ꯍꯣꯏ
1: ꯀꯃꯟꯂꯤ ꯌꯥꯝ ꯑꯐꯕ ꯄꯣꯠꯅꯦꯕ ꯑꯗꯣ ꯑꯩꯅ ꯍꯧꯖꯤꯛꯀꯤ ꯑꯌꯥꯝꯕꯅ ꯁꯦꯜꯂꯤ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ꯗꯤ ꯐꯪꯗ꯭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ꯍꯥꯔꯥꯁꯇ꯭ꯔ ꯁꯣꯝꯗꯒꯤ ꯂꯧꯔꯝꯃꯦ ꯍꯧꯖꯤꯛꯄꯨꯗꯤ ꯃꯣꯏ ꯕ꯭ꯔꯥꯟꯁꯁꯤ ꯒꯨꯍꯥꯇꯤꯗ ꯂꯩꯔꯛꯄꯒꯤ ꯒꯨꯍꯥꯇꯤꯗꯒꯤ ꯑꯗꯨꯝ ꯂꯧꯔꯦ ꯑ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ꯔꯤꯌꯦꯜꯁꯤ ꯀꯩꯒꯨꯝꯕ ꯔꯤꯁꯔꯁ ꯑꯃꯅ ꯇꯧꯔꯒꯅꯦ ꯔꯤꯁꯔꯁ ꯑꯗꯨꯒꯤ ꯋꯥꯛ ꯈꯛꯇ ꯇꯧꯔꯒꯗꯤ ꯃꯅꯤꯄꯨꯔꯗꯁꯨ ꯁꯥꯕ ꯌꯥꯒꯅꯤ ꯈꯜꯂꯤ ꯀꯩꯅꯣ ꯍꯥꯏꯔꯛꯄꯗ ꯃꯥꯁꯤ ꯁꯥꯔꯛꯏꯕ ꯄꯣꯠ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ꯟꯒꯤ ꯃꯅꯥꯗꯒꯤ ꯁꯥꯕ ꯍꯥꯏꯗꯤ ꯁꯨꯡꯗꯣꯛꯑꯒ ꯍꯥꯏꯗꯤ ꯔꯤꯐꯥꯏꯟ ꯇꯧꯊꯣꯛꯑꯒ ꯑꯗꯨꯝꯕ ꯌꯥꯝ ꯌꯥꯎꯋꯦꯕ ꯍꯥꯏꯗꯤ ꯃꯦꯇꯔꯤꯌꯦꯜꯁꯤ ꯈꯪꯗꯅꯗꯤ ꯑꯩꯅ ꯋꯥꯛ ꯇꯧꯕꯁꯤ ꯌꯥꯗꯕꯅꯤꯅ ꯃꯦꯇꯔꯤꯌꯦꯜꯁꯤ ꯍꯥꯟꯅ ꯅꯩꯅ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ꯊꯣꯛꯂꯛꯄꯅꯦꯕ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 ꯁꯤꯒꯤ ꯄꯣꯠꯁꯤ ꯐꯖꯅ ꯀꯃꯟꯂꯤ ꯃꯌꯥꯝ ꯕꯥꯁ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ꯄꯨꯊꯣꯛꯄ ꯌꯥꯅꯤ ꯈꯜꯂꯦ
0: ꯍꯣꯏ ꯍꯣꯏ ꯋꯥꯔꯤꯁꯦ ꯇꯥꯕ ꯃꯇꯝꯗ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 ꯆꯥꯎꯈꯠꯂꯛꯇꯅ ꯁꯨꯃꯥꯏꯅ ꯔꯣ ꯃꯦꯇꯔꯤꯌꯦꯜꯁ ꯏꯂꯥꯏ ꯂꯥꯏꯅ ꯐꯪꯕꯁꯨ ꯑꯣꯏꯁꯅꯨ ꯍꯥꯏꯅꯁꯨ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ꯁꯨ ꯋꯤꯁ ꯇꯧꯖꯒꯦ ꯃꯔꯨꯞ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ꯄꯣꯠꯂꯝ ꯃꯌꯥꯝ ꯑꯃ ꯁꯥꯕꯤꯈ꯭ꯔꯦ ꯑꯗꯣ ꯃꯔꯨꯞꯅ ꯄꯣꯠ ꯃꯌꯥꯝ ꯑꯃ ꯁꯥꯕꯤꯔꯛꯄ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ꯍꯥꯏꯕ ꯇꯥꯔꯦ ꯃꯔꯨꯞꯅ ꯌꯥꯝꯅ ꯊꯋꯥꯏꯅ ꯈꯣꯏꯗꯥꯈꯤꯕ ꯑꯗꯨꯒꯨꯝꯕ ꯂꯩꯕ꯭ꯔ ꯂꯩꯔꯒꯗꯤ ꯊꯝꯕꯤꯌꯨ
1: ꯑꯁꯦꯡꯕ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ꯅ ꯁꯥꯖꯔꯤꯕ ꯄꯣꯠꯁꯦ
0: ꯍꯣꯏ
1: ꯄꯨꯝꯅꯃꯛ ꯊꯋꯥꯏ ꯄꯥꯜꯍꯜꯂꯤꯅꯦꯕ
0: ꯍꯣꯏ
1: ꯊꯋꯥꯏ ꯌꯥꯎꯗ꯭ꯔꯒꯗꯤ ꯊꯋꯥꯏ ꯄꯥꯟꯕꯗꯤ ꯉꯝꯗꯦꯕ ꯃꯤꯅꯁꯨ ꯄꯥꯝꯕꯤꯕ ꯍꯥꯏ ꯇꯥꯔꯦꯅꯦ ꯃꯤꯅꯁꯨ ꯁꯨꯝ ꯈꯤꯇꯪ ꯄꯥꯝꯕꯤꯔꯤꯁꯤ ꯑꯩ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ꯁꯥꯖꯕꯒꯤꯅꯦꯕ ꯏꯕ꯭ꯔꯤ ꯋꯥꯛ ꯈꯨꯗꯤꯡꯃꯛ ꯑꯩ ꯄꯨꯂꯞ ꯄꯥꯝꯃꯦꯕ ꯏꯕ꯭ꯔꯤ ꯋꯥꯛ ꯈꯨꯗꯤꯡꯃꯛ ꯑꯁꯤꯅ ꯍꯦꯜꯂꯤ ꯍꯦꯟꯗꯤ ꯂꯩꯕ ꯄꯨꯂꯞ ꯃꯥꯟꯅꯩꯕ ꯑꯗꯨꯗ ꯈꯤꯇꯪ ꯑꯩꯅ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ꯅꯦꯜꯗ ꯈꯤꯇꯪ ꯃꯔꯤ ꯂꯩꯅꯅ ꯑꯩꯅ ꯁꯥꯈꯤꯕ ꯍꯥꯏ ꯇꯥꯔꯦ ꯑꯗꯨ ꯋꯥꯛ ꯑꯅꯤ ꯂꯩ ꯍꯧꯖꯤꯛꯀꯤ ꯂꯣꯛꯇꯥꯛꯇ ꯏꯟꯆꯤꯡꯕꯒꯤ ꯑꯗꯨꯃ ꯐꯖꯅ ꯑꯗꯨꯝ ꯏꯁꯥꯅ ꯑꯗꯨꯝ ꯄꯨꯂꯞ ꯈꯣꯏꯗꯥꯗꯦ ꯍꯥꯏ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ꯃ ꯂꯩ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ꯝ ꯀꯥꯎꯅꯈꯤꯕꯁꯦ ꯑꯩꯈꯣꯏ ꯃꯦꯃꯣꯔꯤꯁꯤ ꯁꯨꯝ ꯀꯥꯎꯅꯈꯤꯕꯁꯦ ꯑꯩ ꯍꯧꯔꯛꯐꯝ ꯀꯥꯎꯔꯛꯄꯁꯦ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ꯍꯧꯖꯤꯛꯀꯤ ꯑꯉꯥꯡ ꯑꯩꯈꯣꯏꯅ ꯊꯥꯏꯅꯉꯩ ꯑꯉꯥꯡ ꯄꯤꯛꯏꯉꯩꯗ ꯁꯥꯟꯅꯔꯝꯕꯒꯤ ꯏꯁꯇꯥꯏꯜꯒꯤꯗ ꯑꯃ ꯁꯥꯒꯦ ꯑꯗꯨ ꯍꯧꯖꯤꯛ ꯑꯗꯨꯗꯨ ꯑꯅꯤꯗꯣ ꯍꯧꯖꯤꯛꯀꯤ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ꯁꯥꯟꯅ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ꯆꯩꯇꯦꯛꯅ ꯈꯨꯠꯅ ꯄꯥꯏꯔꯒ ꯑꯩꯈꯣꯏ ꯇꯌꯥꯔ ꯏꯜꯂꯒ ꯁꯥꯟꯅ ꯆꯦꯜꯂꯒ ꯁꯥꯟꯅꯕꯤꯗꯣ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ꯗꯣ ꯑꯗꯨ ꯑꯗꯨ ꯁꯥ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ꯍꯥꯟꯅ ꯑꯩꯁꯤ ꯀꯃꯥꯏꯅ ꯍꯧꯔꯛꯏꯗꯣ ꯅꯤꯡꯁꯤꯡꯍꯟꯕꯗꯣ ꯑꯗꯨ ꯑꯗꯨꯒꯤ ꯊꯝꯅꯕ ꯃꯦꯃꯣꯔꯤ ꯑꯣ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ꯁꯥꯈꯤꯕ
0: ꯍꯣꯏ ꯃꯔꯨꯞꯅ ꯄꯥꯝꯃꯤꯕꯁꯦ ꯑꯩꯈꯣꯏꯒꯤ ꯊꯥꯏꯅꯒꯤ ꯂꯩꯔꯝꯕ ꯋꯥꯔꯤꯁꯤꯡ ꯃꯗꯨ ꯌꯣꯛꯈꯠꯂꯒ ꯊꯝꯕꯗꯨ ꯄꯥꯝꯃꯤ ꯍꯥꯏꯅ ꯊꯝꯕꯤꯕ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 ꯑꯗꯨ ꯃꯔꯨꯞ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ꯊꯕꯛ ꯑꯁꯦ 3D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ꯁꯤ ꯁ꯭ꯇꯨꯗꯤꯑꯣꯒꯤ ꯐꯥꯎꯟꯗꯔ ꯑꯃ ꯑꯣꯏꯕꯁꯦ ꯃꯁꯤ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ꯄꯣꯔꯠꯇꯤ ꯀꯌꯥꯝ ꯐꯪꯈꯤ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1: ꯍꯧꯗꯣꯛꯄꯁꯤ ꯃꯣꯏꯅ ꯍꯧꯗꯣꯛꯄꯤꯕꯅꯤ ꯁꯄꯣꯔꯠꯁꯤ ꯐꯨꯜ ꯁꯄꯣꯔꯠ ꯂꯩꯕꯤꯕꯅꯤ ꯃꯣꯏꯅ ꯂꯦꯞꯄꯤꯗ꯭ꯔꯒꯗꯤ ꯍꯧꯖꯤꯛ ꯑꯩꯅ ꯇꯧꯖꯔꯤꯕꯁꯤꯁꯨ ꯉꯝꯃꯝꯗꯕꯁꯨ ꯌꯥꯏ ꯐꯨꯜ ꯁꯄꯣꯔꯠ ꯇꯧꯕꯤꯔꯒ ꯍꯧꯖꯤꯛꯐꯥꯎ ꯑꯗꯨꯝ ꯇꯧꯕꯤꯔꯒ ꯂꯥꯛꯑꯦ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ꯃꯔꯨꯞꯅ ꯍꯧꯖꯤꯛ ꯆꯂꯥꯏꯔꯤꯕ ꯁ꯭ꯇꯨꯗꯤꯑꯣꯁꯦ ꯃꯁꯤꯅ ꯌꯨꯝ ꯄꯨꯕꯗ ꯑꯗꯨꯝ ꯂꯥꯏꯅ ꯄꯨꯕ ꯉꯝꯕ꯭ꯔ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1: ꯑꯗꯨꯝ ꯂꯥꯏꯅ ꯄꯨꯕ ꯉꯝꯅꯤ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ꯉꯝꯃꯤ ꯍꯥꯏꯗꯤ ꯍꯧꯒꯠꯂꯛꯄꯗꯁꯨ ꯉꯥꯏꯔꯤ ꯑꯗꯨꯁꯨ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ꯀꯕꯛ ꯉꯝꯖꯔꯤ ꯍꯥꯏ ꯇꯥꯔꯦ ꯑꯗꯨꯝ ꯉꯝꯒꯅꯤ ꯈꯜꯂꯤ ꯑꯇꯣꯞꯄ ꯍꯧꯒꯠꯂꯛꯄ ꯀꯥꯡꯕꯨꯒꯤꯁꯨ ꯁꯨꯃꯥꯏꯅ ꯍꯥꯏ ꯁꯤ ꯂꯥꯏꯅ ꯆꯪꯉꯛꯄꯁꯦ

0: ꯑꯩꯉꯣꯟꯗ ꯃꯇꯝ ꯈꯤꯇꯪ ꯄꯤꯕꯤꯔꯒ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ꯕꯤ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ꯇꯥꯕꯤꯔꯤꯕ ꯃꯤꯁꯤꯡ ꯑꯁꯤꯕꯨꯁꯨ ꯑꯩ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ꯅ ꯇꯧꯖꯔꯤꯕ ꯊꯕꯛ ꯑ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ꯒꯤ ꯑꯣꯏꯅꯗꯤ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ꯊꯕꯛ ꯑꯃ ꯑꯣꯏꯖꯔꯤ ꯑꯗꯨꯒ ꯑꯩꯅ ꯇꯧꯖꯔꯤꯕ ꯊꯕꯛ ꯑ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ꯁꯌꯨ ꯁ꯭ꯇꯨꯗꯤꯑꯣꯒꯤ ꯐꯥꯎꯟꯗ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ꯝ ꯀꯤꯁꯟ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ꯖꯈꯤꯕꯤ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ꯇꯣꯟ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